上好，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假期打算给自己新房子装修做做规划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呢直降3万，最终只要12万5千8，还有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啊直接全送了，高端定制也给你安排上，连别墅级的工艺都拉满。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啊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赶快去公众号回复装修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李现。这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可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呢还找你装，那叫认可。所以装修做的是服务，做的是良心，做的是业主的心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月都会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将会现场发放奖励。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享受装修完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了一天赔200，而且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锁定咱的专属福利。

0: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我是李现。很多朋友只有假期的时间才有空去想自己的生活，比方说装修这个事儿，平常工作忙，没有时间去考虑，而且呢，现在过日子精打细算啊，咱也不是抠，是钱得花得值。那有人就问了，装修省钱和品质不能兼得吗？那您得看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有一些对环保要求较高的朋友，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气温攀升，阳气渐盛，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阳，清热祛湿，起居上要顺应昼长夜短规律，晚睡早起，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缓解午后疲惫，养护心脏功能。饮食上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辛辣、油炸、温补燥热食物，同时保持心情舒畅，少动怒，少焦躁，让身体平稳适应夏季气候。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FM 一零四点一
7: ，FM 一零四点一，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珍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目前得到的消息呢，截止到目前，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的新密段，5公里到7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

您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给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咱们的材料更加环保，让入住更加的安心，让工艺也更加的考究。记好了，回复家装洁三个字，您还可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的这个一对一的来聊一聊您家的装修事宜，说不定人家就是给你的这些意见啊建议啊，会让你豁然开朗，说哎，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呢，对不对？为了您的2026年的家装生活更加的圆满，大家赶快回复家装节。接下来为大家送一首很适合在春天听的歌，上春山。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

0: 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刚才听完那首《上春山》啊，果真能成说这马上快夏天了，该放夏天的歌了啊。小城夏天怎么样啊？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不过说到五一期间的这个天气啊，整体是晴多雨少，气温先降后升，主要的降水过程啊集中在前两天啊，然后后半段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晴好天气，阳光相伴。像今天4号，全省大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一跃回到27度到29摄氏度。其实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夏天的感觉确实已经迅速回归了，而这还不是终点。到了6号的时候，以济源为例啊，最高的温度将直接冲上35摄氏度，从春天的那种凉爽感一跃就到了哎呀夏天了啊，可能只在这3-2天之间。那么目前呢，咱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小麦也是已经进入到了灌浆阶段，像豫西豫北局地呢仍然会有这个抽穗扬花期。那么本轮过程呢是有利于土壤增伤蓄伤，那么但是啊可能增大小麦倒伏风险，建议各地啊，根据天气的变化呀、苗情啊，还有伤情啊，做好麦田的分类精细化的管理。那么同时也要预防啊，比如说雷电呀、降水呀，还有大风等等，对于交通出行、旅游安全等一些不利的影响。好的呢，朋友们，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五一假期，到今天已经来到了第4天，哎呀，真的是不敢想啊。真的是不敢想啊，现在回望4天之前那种兴奋喜悦的劲儿，这会儿可能是有所减少了，但是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什么，还是需要好好的珍惜一下眼前所拥有的，对不对？你就是不要提前的去做焦虑。因为有朋友说，哎呀，珍妮，听到你的声音突然间提醒我每2天就要上班了。这不是啥坏事儿，朋友们，不是啥坏事儿，好好工作啊！这个致敬劳动者的啊，这个五一劳动节，我们好好休息一点儿啊！我跟你说，都不脸红，哎，是不是啊？在家，我跟你说，打开 FM104.1，听听收音机，听听我们的这个歌曲，好好享受你的五一假期。这首歌曲送给你一个不一样版本的《乌兰巴托的夜》。是啊，在家，我跟你说，打开 FM104.1，听听收音机，听听我们的这个歌曲，好好享受你的五一假期。这首歌曲送给你一个不一样版本的《乌兰巴托的夜》。

0: 听到这一首乌兰巴托的夜，可能让很多朋友觉得啊，现在啊，听听这首歌曲，然后开车在路上吹一吹这个风，感觉也是蛮不错的啊。但是你想想看，想想看，马上到来的这个夏天，会不会让你的这一份开车的自由惬意打一下折扣？为什么啊？因为五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那车厢半天它都凉不下来？你以为哎呀是不是缺氟了，跑去加氟对吧，去清洗，花了钱发现还是老样子。我跟你说，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空调，在哪儿？在发动机积碳是吧，治错地儿了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清洁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你的发动机又轻快了不少，带动空调那是毫不费劲啊，制冷那是嗖嗖的啊，爱车又好开又凉快。刚才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我还没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想要入手了，但是发错了啊，糖心橘子在这发什么燃油宝啊，发什么三兄弟啊，发错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好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如果您是这个爱车呢是在8万公里十来万公里以上的话，建议您直接入手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三瓶啊，只需要239元，您就可以还您这个爱车，不仅啊是让它动力更足，不仅是让它空调启动的不费劲，而且呢会让它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就是重回年轻态，对不对？没成想呀老伙计，你也能年轻一把啊。那么当然呢，如果啊有一些朋友是到3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子的话，那么直接全能优护三兄弟您更加适合啊，清洁降噪您就选它，只需要199元，这是我们补贴之后的价格。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直接看到下单链接了啊，不要再发其他的，只要记好了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我还要说到188，188是什么？不是你要发啊，不是你要发过来，而是呢，你今天如果打开了啊，打开了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五月底啊，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河南分行受邀客户只要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您就可以来参与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来自于梁静茹的这一首《听不到》啊，有些朋友听到梁静茹的版本，有些朋友听过的是五月天的版本。不过，不论是哪一个版本，就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旋律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对不对？送给你这一首《听不到》。而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事情，希望各位开车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听得到啊！你看看啊，甭管是现在咱们去拥抱大自然啊，这个赏春光，还是我们日常通勤，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担心啥？会不会担心路上突然间出现点小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或者说是你自己行驶的好好的，你在路边停着好好的，突然间你会发现，哎，车窗玻璃，怎么有人划痕呢？这怎么回事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车险一定要找靠谱的承保的大公司，然后给到你很安心的感觉。在河南交通广播来办理车险，我们给你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给您留下啊，就是非常棒的体验。在上一个小长假清明假期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来给我们反馈说太棒了啊，就在你们这儿买的车险感觉太棒了。我们说什么事儿啊？说这边刚一上高速，结果就出现到了一个小的刮蹭事故。打完电话，按照啊这个要求拍完照片之后啊，他们就直接因为不是很重大的这个事故嘛，所以说直接就走了啊，直接就走了。然后呢，全交给咱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来进行到处理。哎，结果自己在高速上，哎，这还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两个小时不到，所有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没有再让他进行到任何的交涉。他觉得这简直就像是我的私人秘书一样。喂，李现啊，小李啊，给我处理一下，就这种感觉啊。是不是？而且呢，您现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那一刻，真人坐席就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跟你当后盾。说到车险改革之后呢，这车损险有的时候还是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了解的。就以前你单独去买这个涉水险呀、盗抢险呀、自燃险啊，现在全打包进车损险了。还有一些这个便宜实用的一些附加险，像什么医保万用药的责任险呀，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其实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你省的不是那一丁半点，对不对？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填写一个信息，咱们的啊这个专属的坐席团队会给您啊来梳理的明明白白，把您的保障啊都跟您讲清楚。回复车险，给您的爱车穿上一层隐形的安心的铠甲吧，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哎，刚才不是有朋友说马上就要这个夏天了吗？要听小城夏天，没问题。再给大家听歌的时候呢，也畅想一下未来不久的这个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哇，那种晒呀，那种热呀，那种闷呐。不过话说回来，30多度的天气说来它就来了，防晒衣真的成了不少人的出行的标配。那么今天 UP 商城咱们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啊，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讲究，而且呢这一款防晒衣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一个升级版啊。然后呢，希望更多的朋友感受感受防晒指数升级到UPF50+的那种性能。除了防晒性比较强，它的面料也是那种裸感的细腻的丝滑的凉感的那种肤感，所以说穿上身啊，滑溜溜一上身，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确实比不穿舒服点啊。有一些料子就是这个样子，你哪怕你说我今天这光是手臂，对吧，我都觉得很燥热，但是你把它穿上去，你就觉得哎，凉快舒服多了。这就是布料的不同，对不对？以前的防晒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原纱防晒持久的防晒效果啊，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艳。而且这一件防晒衣还做到了360度的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的设计，覆盖多个部位。好的，说到尺码，M 码到 5XL 都可以选，从70斤穿到220斤，这个男女同款，当情侣装，当妻子装，当这个姐妹装都是可以百搭的。大家记好了啊，是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看实体店在售12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河南交通广播车友啊车友的一些专属的价格，给到各位，哦哟，69块钱。69块钱啊。除了成人版的防晒呢，这个商城里面还有儿童版的防晒衣的活动，两件只需要49.9块。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薅一薅羊毛，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恢复秒杀。
穿着防晒衣，咱们直奔那个夏天的小城，送给你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办？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是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发起了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在假期期间，甭管您是看到了主动让行，还有礼让斑马线等等的一系列的暖心的瞬间，还是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进行到客观的记录，您都可以拍照上传，我们会在交广领航平台上审核之后来发布。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抓拍两个字啊，记好了，是回复抓拍两个字，文明出行等您来接力。说到文明出行啊，咱们去到哪里，甭管是不是在咱们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或者自己的家乡，你去到哪里确实都需要文明啊，尤其是我们当游客啊去到别人的这个家乡的时候，也是一定要记得把文明住在心间，因为你可能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但是你留下了这些痕迹，有可能给别人的家乡造成不可磨灭的或者说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就不好了。而且大家也知道五一期间啊，确实哪哪人都挺多的，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文明出游。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为了抢一个非常好的拍照的这样的一个镜头，可能会出现到推搡啊或者怎么样。最近啊在这个江西八一广场就出现到了还蛮挺有趣的吧，只能说挺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去到八一广场去打卡去游玩，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站得高你才能拍到哇乌泱乌泱的人啊，记录人山人海也是一种记录，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的胳膊长是有限的，对吧，你伸得再长你不会比杨平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把目光齐刷刷的对准了广场上的一位执勤的特警，因为呢他在岗值守，保障现场的秩序，但是凭借他的哨台啊就是比较高，是属于一个绝佳的视野，摇身就变成了什么呢，拍照主理人啊。为什么啊，义务的帮游客们取景拍照，你就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吧，然后底下所有的这个游客举着手机，把手机要给他，来来帮我拍一个，帮我拍一个。然后呢执勤的特警啊，就拍完你的拍你的，拍完你的拍你的，拍完你的拍你的啊，这成了一个新晋的名场面，就是这个场面也能够被记录下来看成为一个风景。那么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执勤特警站在哨台上拍照，底下络绎不绝的都是游客们举着手机，然后等着他来选我选我，

就是那种嗷嗷待哺的架势。反正呢，又接地气又暖心的这一幕也是成为了今年八一广场啊这个五一期间别样的一组风景线。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就是怎么讲啊，把这样的一个暖心或者说是有意思的举动放在心间，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会心一笑，知道啊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的这种相互的理解和帮助啊，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暖。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当然呢，你也不要忘记了啊，从现在开始到五月底，河南分行受邀客户呢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您就有机会来抽取188元的啊这个立减金。所以如果您是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的话呢，就不要犹豫，赶快来参加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子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年这个五一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实行到的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提醒各位啊，从五月一号的零时一直到五月五号的24时，一共是5天，免费判定以驶离高速的时间为准啊。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觉得快临近这个5月5号的24时了，我还没有到地儿怎么办？您可以就近出站啊，先把咱们能够享受到的之前的这个免费的啊这个站点，您先出了啊，出完之后再上站啊。友情提示，感觉这样的话对您来说会更加的划算，对不对？出行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车况啊，全程的系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啊。遇到了拥堵的话，记得要服从交警的指挥哦。想要了解到高速上面的实时路况，您也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来整理发布。当然呢，现在还有两个字，希望在2026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要把它记起来，这就是省钱两个字。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属于您的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直接到账。有些朋友说是什么意思啊，直接就是给我降2000吗？不是这个意思，您啊就是该去谈去谈，该去压价去压价，对吧？最后这个已经谈定了的价格当中有2000块钱是咱们的家装课堂帮您来出，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课堂来给您的实打实的优惠的装修补贴。您还可以直接扫码加微信啊，让这个记者啊告诉您如何去使用到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当然呢，你也可以让记者全程的帮您啊在装修这方面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有要求 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朋友们，回复省钱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然后填写一下您要装修的房屋的面积，一提交啊您就可以了。当然在这里成功的报名之后呢，还可以获得啊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

报告，只需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选择称心特别怎么说呢，有诚意啊，以及有品质的家装服务了。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在路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和我们来进行到互动。当然括弧啊，一定是要啊，在保障到自己的出行安全的前提下哦。有什么想说的直接发送过来吧。

0: 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肥胖不仅影响体型，更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靠节食代餐减重反而会陷入反弹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科学控重要记住，饮食上减少高油高糖食物，保证三餐规律，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主食，运动上每周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搭配力量训练提升代谢，同时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导致激素紊乱。健康减重没有捷径，循序渐进，合理饮食加运动，才能长久收获健康体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是有看到有朋友来打招呼，包括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群当中说呀，珍妮值班了呀，这么一想你也没出去旅游，我心情这就感觉平衡多了。哎，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嘛，这个你这么说的话，那你也没出去，是不是？没出去的话，在家干嘛？除了听我们的节目啊，记得如果。

您是河南分行的受邀啊，这客户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到5月31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手机 APP 啊，然后呢去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可以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别说我没告诉你哦啊，赶快来参与一下吧。好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的声音来自于周杰伦，没关系，下一个小时我还在，我还在，我还在哈。想要来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2: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一。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是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先连线到的是新密交管大队的朱明明警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在这个辖区的路况以及安全提醒。朱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是在咱们新密市这个交管大队的指挥中心。
2: 嗯，
3: 通过咱们这个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和景区的高空瞭望，还有咱们现场的民警的反馈啊，现在新密辖区的三个景区，伏羲山景区、银吉旅游度假区，还有咱那个真味水城景区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正常。昨天呢，咱们那个伏羲山景区啊，已进入了五一小长假的游客的高峰啊。我今天就是想在咱这个电台上，这个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一个提醒，在咱们出行的过程中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严谨酒驾、疲劳驾驶、超员等违法严重违法行为，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2: 嗯，好的，感谢朱警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在您的这个身边，如果有看到有其他的啊突发情况，或者说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信息，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果真能成就在说啊，这个陇海快速路东向西西三环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雪松路车辆汇入后方的这车辆交替有序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河宝高速新乡段的173公里到175公里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河宝高速新乡段的173公里到175公里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郑峦高速的新郑段9公里到11公里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3公里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等等。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实时的啊最佳精准的这个文字路况，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0: 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邀请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加入到咱们这个抓拍的活动当中来，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这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就在这一个假期期间，甭管您是看到了暖心的瞬间，比如说礼让斑马线呀，或者说是主动礼让行人啊，或者啊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到客观的记录，大家都可以随手抓拍并且上传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平台。如何来找到我们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抓拍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啊！回复抓拍两个字，文明出行等大家一起来接力。当然呢，除此之外啊，除了今天是五月四号啊，是这个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同样大家也不要忘记了，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是不是愿大家啊，在这个五四青年节的当天，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里有梦，吃好喝好没有烦恼，在青春的路上一路开挂，怎么开心咱们怎么来，是不是？保持热爱，奔赴山海，烦恼清零，也希望大家快乐加倍，做最自在的青年。

0: 是的，虽然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有一些朋友在这讲啊，就打趣的讲，珍妮，我已经好几年过不了这个五四青年节了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自己内心那个依旧充满着热忱，眼中依旧有光的那个少年，那个青年，哪怕我们现在已经是个中年，我们也要当一个怎么说啊，眼里有光，内心当中善良的一个大人，对不对？最近呢，在河南有一个女孩子发了帖子，然后在网上一时激起千层浪，让我们看到了啊人性当中的这些个温暖的瞬间。这个女孩说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自卑啊，因为大部分来这里的客人跟自己的年龄相仿，但是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香水味，而只有自己身上是怎么盖也盖不住的火锅味。把这个帖子发到了网上之后呢，结果收到了将近80000名陌生人的暖心鼓励。他说，他们都说我们只是在休息的时候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你只是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而已。而且还有不少人晒出了自己啊工作的时候的啊这个状态，以及非工作的时候游玩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呢说，嗨，谁还没有个两面性呢，对不对？谁还没有个这个两副面孔呢？其实啊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些个陌生人真的在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善意，然后来告诉女孩子不要自卑，因为每个人啊生来不同，而且你看到的那些不同它也未必是一个常态。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热爱着自己的生活，不是吗？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也是用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保持着内心的热忱。我们就是想要给大家放心品质的好好的装修咱就是大家自己的家，让大家入住之后十几年几十年安心无忧。所以说哪怕是董事长都会到现场亲自的认真聆听每一位业主的心声，有问题咱们直面问题，咱们坦然回应，如果有意见有建议是有利于提升咱们的服务质量的话，我们还将当场的发放这些奖励。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了很多的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行为。您如果有装修需求，建议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啊。如果您报名成功的话，您还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的福利，让咱们的材料更加的环保，让大家入住的时候更加的安心，让工艺也更加的考究。哎，这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热忱，对不对？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加这个记者的微信啊，跟记者一对一的来聊一聊，说不定啊到时候啊您啊这个确定啊我就要交给你们来装修了啊，到时候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从头到尾就给您监工啊。哪怕您没有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助您，好不好？不让您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美好的生活啊期待成为了一个泡影。记得回复家装节。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问问 AI 呗。
4: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2: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爱笑的眼睛送给大家的同时呢，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主持人你刚才说路上抓拍的照片发送到哪儿，有一些朋友甚至把照片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台上的啊，这个参与呢，还是需要大家再多一个步骤，就是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之后回复抓拍两个字啊，回复抓拍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呢上传到里面就可以了。记得是回复抓拍两个字。这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的这个活动，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暖心文明的瞬间，也是可以上传拍照上传，或者说是不文明的行为咱们也是可以客观记录的啊。记得是回复抓拍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在路上啊，有一些朋友确实也正在想，就是马上这个明天啊就已经立夏了啊，是不是非常的快？昨天我朋友还在问我说现在还没到夏天吗，我说没有，结果今天一看明天立夏啊，好快好快啊，明天就已经立夏了。到夏天的时候咱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有的一些车子啊，这个空调的制冷啊，总会让我们觉得不尽如人意。你说车子本来就暴晒了很久了，然后进车厢半天它就凉不下来，你每次都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加氟，结果跑去加氟又清洗，结果花了钱到后来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其实问题根不在空调本身，而是在发动机的积碳，所以说应该对症下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啊，包括带空调也是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啊，让更多的朋友夏天开车的时候也不那么难受。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说您的车辆的里程数也不是特别高的话，这个两三万公里三五万公里的话，基本上您选择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清洁剂，一瓶下去就能够让您感受到不一样的澎湃的动力以及带动那您的这个空调的感觉了，因为它除积碳的这个效果是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惊喜的。当然如果您说我这个车子确实老车了啊，开了十来万公里的，那么推荐您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三瓶239元，三瓶用完了之后呢，哎，您就可以让您的爱车，让您的这个老伙计啊，这一年啊就放心跑就行了啊，不需要再为他在这个积碳方面啊再进行到助力了啊，真的是让您感觉非常省心。但是甭管怎么样，想要下单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喂，妈，到大理了吧？
7: 到了，
6: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7: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6: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可能想打一个时间差，最近这一段啊，也可能想要反向的去到一些周边的景点。当然这时

时候呢，人也不会特别的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周边景区目前的停车场的情况啊。目前在相国寺景区的停车场车位是充足的，在这个包公祠景区的停车场车位现在已经饱和了啊。包公祠两侧的停车场啊车位充足，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来进行到停放。那么嘉盟河源停车场的车位已经饱和，包括万岁山西南停车场的车位也已经饱和了啊。水文站停车场车位目前是充足的，包括鼓楼里的停车场也是充足。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好好的规划一下，要不要就开车出行。如果要是有一些地方一看啊，现在人流量还是挺大，车流量挺大的，不行啊，咱们就公共交通出行吧，对吧，方便你我，是不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想要了解到高速的实时路况信息，大家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包括我刚才看到有蛮多的朋友对咱们今天推荐到的这个啄木鸟高配版2025的新款冰丝防晒衣非常感兴趣，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给他拿下，好不好？啄木鸟的这款防晒衣系列呢，在今年做到了这个升级款，采用到的是原纱防晒的工艺啊，从纺纱线的那一刻起就有了防晒的效果，所以它的防晒指数很高， UPF 来到了50+。除了防晒性能比较强之外，它的面料也是属于那种裸感细腻的，所以上身滑溜溜的，软乎乎的，一上身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凉爽。以前的那些防晒衣啊，大概水洗了几次可能防晒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原纱防晒啊，它就是防晒效果超级持久的。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了解，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尺码的话，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从 M 码到 5XL 都可以选，从70斤到220斤都是可以啊，穿上它，男女同款啊，360度的防晒啊，而且多效防护啊，大家可以在出门的时候当个情侣装啊、亲子装啊、姐妹装啊，都是蛮百搭的，好不好？在实体店呢，在售的价格是129元。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专属价格只需要69块钱。如果说家里啊这个有小朋友啊，确实年纪比较小，在这里呢可能没有办法去选择成人款，那么您也可以直接来看一看儿童款的防晒衣，两件只要49.9块，还有成人儿童的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3件。甭管怎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都是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个超高性价比的这些个好物啊，回复秒杀两个字。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是的，10:30，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开封高速交警一大队的田宇辰警官，来告诉我们目前这个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有安全提醒。田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现在这个已经进入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假期了。目前我辖区的交通状况是，明显往郑州回的这个车流量方向已经偏大了。我辖区这个有一条高速叫郑明高速，尤其比较明显一点。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注意保持车距车速。遇到立交桥交汇的地方，一般是车流量最大的地方。针对这个状况呢，我们辖区也不定时的会根据车流状况去开放这个应急停车道。请大家注意观察一下情报板和这个有高速交警的指挥。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见了事故，请大家遵守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个原则。
3: 好的，感谢到田警官的安全提示。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想要了解到实时高速情况，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观察到啊，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的实时的这个文字方面的路况。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在这个开封，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
5: 阿珍呢，我是开封本地人，我呼吁一下他们这个来开封观音山玩的，最好尽量在那个免费的公交换乘站，然后把车停在那里，坐公交车来。现在这个整个开封全部都是车，倒是公交车特别快，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公交车车道。在此跟广大车友呼吁一下。
3: 好的，感谢这一位来自于开封本地的啊这个听友给大家进行到的呼吁啊，听听本地人的指路一定是没错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
6: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7: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6: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7: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6: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刚才还有朋友想问说，珍妮你们的群咋进啊？回复游戏两个字。毕竟呢珍妮跟张弛啊，疯狂张真人的这个节目呢是在每天的12点到2点啊，不是半夜，是中午啊，12点到2点，咱们这是一档玩游戏闯关答题然后拿奖品的活动啊，一个节目。如果大家确实啊想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到底如何玩的，先进群吧，好不好？群里面有一些资深的老粉们，跟大家可以好好说道说道。当然目前为止呢，咱们的23群呢是在节前刚刚的建立起来，可能呢进群的朋友们目前为止啊人数没有那么多，千万不要觉得怎么回事，就我在呀、啊因为刚刚建立啊，22群里面每天还都挺热闹的，所以大家可以别慌，先进群好吧，回复游戏两个字先进群，或者是珍妮或者是张弛啊，你记得住哪两个字你就答哪两个字都是可以的啊。好的，还有另外两个字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一定要把它记心间，这就是车险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每天都在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但是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啊，一些意外的小刮蹭，一些小事故真的保不齐，如果出现了不想手忙脚乱，想有人帮你来托底来处理的话，记好了啊，去回复车险两个字，因为我们给大家配上了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就跟您一对一沟通了。你要知道现在真人两个字有这个含金量还是在上升，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发展嘛，很多的朋友接电话可能一接都是喂，哎，您总算接电话了，听着像真人，实际上是 AI 啊，实际上是假人，是不是？所以说你只能听他讲，而如果你想要诉诸自己的一些诉求的话，人家根本就是没法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真人客服上线跟你一对一的沟通，聆听你的诉求，然后帮你排除一些不需要的险种，帮你拿上一些你需要的这个险种，这样的话呢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好不好？而且呢这个车险改革之后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
1: 这杯浪花湮灭，像刚才没有人在我身边。
0: 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一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不仅希望大家出行自在，更希望大家在家里面住着的时候也非常的自在。如果确实在今年有装修计划或者翻修计划的朋友们，不妨来这儿看一看，回复装修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了，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直接给大家减去3万块钱，最终只需要12万5千8。还没有完啊，这十重的好礼疯狂送，直接家具也送了啊，高端定制也给你安排上了，连这个工艺都是别墅级别的，装出来那肯定都是满满的高级感，对不对？回复装修两个字，你还可以抢5000块钱的拆除优惠。如果家里是老房翻修的话，确实这个很有必要啊。还有八大的豪华家电，相当于您装修省钱的同时呢，还能够免费的得家电。所以说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福利啊。这么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对，叫做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好的，这个小时的这首歌曲送给您，《红尘笑》。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找啥锅呀？
1: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0: 你让一下，让一下。
2: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3: 妈妈，好饿。
1: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2: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0: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2: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吧。您在这方面有经验吗？或者说踩过哪些坑？或者说接下来有家庭装修的打算？您有什么的迷茫？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担忧？来吧，1041家装课堂全部能够来解决您的问题。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公益服务类的家装节目。咱们来聊一聊最近接到听众的热线内容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位啊，刚做完装修的业主，他特别郁闷，说家里全屋定制的柜子，从橱柜到衣柜尺寸总是差那么一点，要么就是柜子装进去缝隙能塞进手指，要么是门板关不严，甚至有一整组衣柜因为量错了墙面的倾斜度，拉到家里根本塞不进去预留的位置。哎呀，这位业主向我们吐槽啊，难受的不能行，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他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怎么就想不通，明明是有专业的人员来测量尺寸，他怎么就做得这么差呢？是哪儿出了问题？明明都是按照图纸做的，怎么尺寸就量不准呢？哎，我们的记者也是带着业主的这个问题啊，去做了一番调查。

0: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听一他在定制衣柜尺寸测量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当然您别只听着哈，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也领取一下收听福利，表达一下咱的诉求，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在接下来的装修当中2秒不到的时间就省了2000块，这个性价比很高。再有呢，就是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像您遇到类似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是可以维权去解决的。更有靠谱的保障在哪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华普装饰集团每个月他都会组织一场董事长和业主之间的见面会吐槽会，业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直接是可以找董事长去解决的。比如说您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设计师不好啊，工长不好啊，施工不好啊，可能啊您怎么反馈他都得不到解决，可是董事长是可以直接拍板解决的。当然现场如果能提出对华普装饰未来的发展有更好的意见建议的，还可以现场领取2000块钱的红包。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参与，当然也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直接去进行装修。说完呢，我们直接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看看他在定制衣柜测量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两天咱们不是去那个华普装饰的业主吐槽大会了吗？然后昨天我看到新闻啊，说某装饰公司开吐槽大会也已经冲上了热搜了。然后我发了这个短视频发到朋友圈之后呢，就有特别多的朋友，包括我之前的同学啊，都在给我留言，还有的私信跟我吐槽，说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柜子尺寸的问题。那看来这个全屋定制算是投诉的一个重灾区了。那量不准，我也是专门咨询了一下设计师，主要呢就出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墙面本身是不直的，地面是不平的，但是呢我们是按照最宽的那个点去下单的。那很多业主家的墙面垂直度呢偏差都在1到2公分之间，地面找平以后可能它也会存在一个高低差。那如果设计师他只是量了墙面中间的位置的宽度，而忽略了墙根或者是墙顶的这个鼓包，那么柜子做好之后它自然肯定是推不进去的。那第二个呢，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哎，这样的一个顺序搞反了。那有一位橱柜安装师傅呢非常有经验的，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有的业主啊为了赶工期，瓷砖还没有贴完就凭借经验主义，因为大概都知道这个瓷砖有多厚，然后就先量一个没贴瓷砖的，完了之后把瓷砖的厚度啊再给它加上去，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把这个尺寸给搞定了。那结果呢，瓷砖贴完之后呢，墙面厚度还有地面完成的高度都变了，原本刚好卡进的橱位它就差了1到2厘米左右，只能现场裁切接口，然后这个美观度呢就会大打折扣。再一个就是复尺环节没有做好。在我们验收的很多的这个小区里面啊，复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有的工人他嫌麻烦呀，干脆他就不做了。正规的流程要求是初测然后再给出设计方案，完了之后墙面地面找平之后完成复尺，最后一步第四步才是下单生产。但是很多装饰公司或者是定制商家，他为了节省时间，他就跳过了最后复尺的这一步，还是经验主义了，觉得我量的一定没有问题。或者是复尺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激光尺扫了一下，他就不再用这种水平仪还有靠尺去细致的去做检查了，所以他的阴阳角的一些角度啊他就会出现一些偏差。那么从施工的角度来看，很多装饰公司的套餐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只包含顺平的，但是全屋定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靠墙的靠着柜体的那面墙，它是要保证垂平的，也就是垂直平整，或者你至少对于安装柜体的关键墙面你至少做一个冲金找平吧。但是很多公司它都是做不到的。那这里面一方面是因为有成本的差异啊，害怕增项所以不敢告诉业主。那如果说业主没有明确提出要求的话，工长默认是做顺平的，所以做出来之后墙面不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呢，很多设计师他量尺的时候他是只记录数值的，他并不判断你这个有没有问题，等柜子到了现场才发现，哦，原来墙面是一个斜的，所以只能用很宽的封板去遮盖，那缝隙自然就很难看。但是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不愿意啊。要么呢，我建议大家找大一点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他们会把这些问题跟增项都会提前的告知。比如说我要让你需要这个墙面要做冲金了，我会告诉你冲金找平大概需要多花多少钱，你看您自己要不要。

0: 我如果不做会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告诉业主。那要么你就是自己做好监工，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自己哎多跑跑是吧？了解一下装修的流程，特殊的墙面是否必须要做垂直处理，测量是否必须到位啊，或者说是能不能省去复尺的这个步骤。最后一点更重要的，口头承诺其实不算承诺，白纸黑字才能安心。所以建议业主们啊，一定要把尺寸误差这个条款写进我们的合同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不至于日后装修完了出现问题，那最后的这个损失还是要自己承担的。所以呢，近段时间刚才雨薇也提到了，每个月咱们华普装饰啊都会举办一个月一次的装修业主的吐槽大会，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发省钱，咱们也来吐槽吐槽董事长，吐槽吐槽你的装修团队，这个时候可能会让他们的这个施工，无论是在进度上面，还是在成果的展现上面，都会更进一筹。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专业方面的工艺是不了解的。我认为的墙面处理就是应该给我处理平整啊。那怎么顺平、纯平还有这个差别呢？顺平呢是墙是什么样的，我就给它同样的厚度处理完就可以了。垂平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墙面不平的话，我要给它做的横平竖直。当然，这个工艺啊是要做冲金找平工艺的，它的施工时长啊、成本啊、难度啊，包括工人的工费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您没有额外的这个要求，对于装修公司目前的项目来说，它就是简简单单做顺平处理，那后期就会有那种要求严丝合缝的状态，它就会比如说上下宽窄不同，因为现在的楼房啊，它会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墙面的倾斜呀、不够垂直啊等等，它是需要后期通过工艺进行调整的，而这些工艺的不同也就造成了收费的不同。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遇到了哪些装修方面的难题？我们即将装修的话，又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都可以给到各位很多方案，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有些呢是业主压根不知道的，有些呢是选择性错误的，有些是装修公司啊恶意的给您少报项目，通过低价诱惑让您上钩啊，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利润。有些呢是装修公司没有经验，不会提前把这些问题给您摆在桌面上，他不太理解、不懂的这些业主，哎，问题有可能会出在哪儿？沟通上的差异啊，协调上的不完全，也会造成后期一个非主观因素的结果。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收听节目发送省钱两个字，不仅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遇到的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顺势来解决了。今天呢，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定制衣柜尺寸偏差造成的问题。其实这方面的问题真的是投诉的重灾区，包括我自己家里啊，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都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是自己找工人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其实没有专业的人来盯着啊，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统筹的，就是我自己在协调各个工序。这个时候呢，就是门是门，地是地，对吧？我买的成品门有三扇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大品牌。然后我就说啊，我有一个门洞，它是要做一个飞镖门，要做一个异形门，比如说中式的那种镂空门哈，它和人家卖门的啊，这个安装其他那个卧室门的并不是一家。但是我说啊，师傅麻烦您了，帮我顺手测量一下这个尺寸，我要去网上定制一个中式的镂空门对开的那个门。然后人家也是好心啊，帮我测量了一下。我心想啊，一个专门做门的安装师傅，那测量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啊。人家给到我的数据，我就特别的信任，报给了网络上定制中式镂空门的这样一个企业。结果发回来的门就装不进去，直接超出了大概10厘米的样子，连切割都没有办法切割的那种，破坏了整体的美感，给我气的呀！我以为是那个网络上的定制公司把尺寸给我搞错了，我一看我给人家报的尺寸和实际人家发货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没有错误，也就是说错误不出在人家，出在测量本身，我自己报的数据和那个大品牌的门给我报的测量数据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测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结果只能我自己来承担了呀，我不能让人家那个帮忙的人来帮我承担这个结果呀。 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能犯经验主义，每一个环节都要去验收，都要去复尺，都要去核实啊。 10C 家装课堂给各位

0: 提供非常严密的家装服务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
1: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2: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3: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都说啊，这三个女人一台戏，有的时候三个男人的戏也不差嘛。就比如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万能通西游记篇，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三位男主持啊演的这出戏？好好猜一猜，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大家的这个答案。而接下来我们要给所有的这个行驶在路上那些车友朋友们一个答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担心说，明天都立夏了，对不对？到了夏天的时候，哎，自己的这个空调又要开始出现到让自己烦心的事儿了。为什么？就是，打开了空调，就开了半晌，它就是凉不下来。你想要去加氟，跑去加氟去清洗，你发现这费了劲了，花了钱了，还是老样子。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病根啊，它不在空调上，而是在你的发动机积碳上。所以把积碳除一除，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的万能通系列的这产品啊，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油车车主朋友们啊一些澎湃动力，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简单的答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一瓶下去啊，感受感受啊，是不是这个发动机轻快了，包括带空调也毫不费力的感觉。如果您的这个车子确实里程数比较高了，8万、10万、10来万了，那么您可以选择强劲除碳的啊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三瓶只需要239元，一年用这么一套，基本上您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再操心了。而且咱们甭管是哪一款产品，用上去都是非常的方便，不需要你把车子开去哪里，也不需要你用专业的工具，只需要您在加油之前把它拧开，倒进到您的油箱里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步骤，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给您的爱车除积碳，给它做保养了，好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下单链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里程数来进行到下单。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想咨询的话，点击链接之后还可以找寻一下咱们的客服人员，跟客服一对一的来了解沟通一下。那么说到一对一，我们的专属的啊这个车险客服也是给到大家满满的啊这个安全感。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并不是 AI， 除了啊这个全年哦，除了春节假期之外，全部都是真人坐席团队跟大家来沟通。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听取您的一些诉求啊。你说我大概我是比如说我是跑网约车的呀，或者说是我是这个大车司机呀，再或者我是这个私家车车主，或者我就是经常出差的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跟您踏踏实实的沟通，然后听取您的诉求，给您推荐您适合的险种。比如说最近的这个

0: 车损险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还有关注，因为以前你要去单独买这个涉水险呀、盗抢险呀、自燃险，对不对？现在全部打包进了这个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一些附加险，比如说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你觉得你买的真不亏啊，这是你能够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们的专业团队给您啊这个切切实实的把属于您的各项的保障梳理的明明白白，然后给您一些这个建议。回复车险两个字，给您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5: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有朋友说啊，这波妞说了，《西游记》里面的那三个配音是刘翔、李现和小峰。我的天哪啊，这一共三个男主持啊，说错了俩。一会儿听到的时候再仔细品一品，好不好？而接下来时间我们说到这个事情，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呀来用心的观察一下咱们周遭的出行环境。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在这个整个假期期间，甭管您是看到了主动礼让啊，这或者说是礼让行人啊、礼让斑马线等等的一些暖心的瞬间，或者是客观的记录下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都是可以拍照上传的。怎么上传？发送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抓拍两个字，记好是先回抓拍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拍照上传了啊！咱们会在交广领航平台上审核之后再继续发布。文明出行等待着各位朋友的接力。
1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此刻您听到的就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解决咱们的家装难题，当然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装修的福利、收听的福利，当然这也都是电台的专属福利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一下吧。怎么领取呢？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啊，点开官方链接，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或者是诉求，新房二手房都可以，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就储存到账了。那再有就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为您保驾护航。从材料选择、工人选择啊，给咱们配的设计师啊、工长啊、施工人员啊等等，都有记者全程来跟进。还有就是呢，在验收服务环节也都会 给到各位一个助力，包括售后服务方面啊，也都会一直盯着来给到保障的。今天啊，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咱们听众解决的是关于全屋定制尺寸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觉得这是投诉的重灾区了。作为投诉的重灾区，它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造成的啊？首先是墙面不直，地面不平。现在啊，毕竟这个房子墙面的倾斜也是有存在的。第二呢，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顺序给搞反了啊！相信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造成的贴砖之后尺寸不对了。第三就是复尺环节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大意了，嫌麻烦，干脆没有做，也都是造成尺寸不对。装流缝太大，或者是压根塞不进去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就算装进去了，感觉尺寸和实际的空间啊格格不入，有的是够不着，有的是有点磕碰的问题。所以从装修的施工角度来说哈，大家呢一定是前期的尺寸做到位，才不会有这些问题。而尺寸容易出问题，也是因为啊装修公司在这些方面啊，比较大意，不够专业造成的。所以无论您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都希望它成规模，是自己的施工团队，所以监工也好，后期的流程实践也好，服务也好，有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好，都能够得到保障。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来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领取一下福利。那么既然问题发生了，该怎么解决？比如说衣柜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怎么处理，不同缝隙的宽度处理办法，以及提前预防比事后补救都重要，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顺势聊一聊。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这个问题，衣柜墙体之间出现了缝。那这种缝啊，有的几毫米，有的可能达到数厘米，不仅影响整体美观，还容易藏灰纳垢，又没有办法清理，关键是潮气呀、虫害滋生的隐患都在此。尤其是在追求极致简约风的这些家庭装修风格当中啊，还有这个整墙定制这种空间里，这个问题啊，这个缝啊，就是破坏视觉的关键因素了。事实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缝隙并不是偶然，是由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也说到了，那想要真正处理这些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要从原因分析、尺寸控制、材料选择以及收口方式这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才可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全屋定制安装柜子和墙体之间留了缝，就是因为施工粗糙导致的啊。不过情况是更加复杂的，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是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建住宅它的垂直度、直线度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偏差就会更明显。第二呢，是地面与顶面不平啊，衣柜的安装啊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柜体就会出现倾斜或者是局部的悬空，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第三，汇流施工的热胀冷缩啊，这个收缩缝、安全缝，很多木工啊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到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挤压变形。那这种安全缝在功能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掉。再有就是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啊，比如说乳胶漆啊、壁纸啊、护墙板啊、瓷砖啊，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说完了原因，那看看不同缝隙的宽度我们该怎么处理。缝隙的处理方式不能一刀切啊，小缝怎么办，大缝怎么办？什么叫小缝，什么叫大缝呢？小于五毫米的通常属于微缝处理的范畴了。这类缝隙呢，你通过柔性材料就可以填补了，比如说美缝剂呀、玻璃胶啊，简单施工就可以，成本比较低。但是啊，要注意颜色匹配，尽量选择和墙体或者是柜体接近的色系，来减少视觉突兀感。那当缝隙在五毫米到二十毫米之间的时候，单纯使用胶类的材料就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啊，更适合采用装饰收口条，常见的有木质的封边条、PVC 收口条或者是金属压条。这类材料不仅能遮挡缝隙，还能起到保护边缘、防止磕碰的作用，蛮好的，也避免出现了二次的视觉误差。 么当缝隙超过20毫米甚至是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的补救措施，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柜体同材质的板材，将原本的缝隙吃掉，实现了视觉上的整体延伸。那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啊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了。

0: 那么面对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是决定最终效果的，施工细节和常见的误区有哪些，我们该怎么注意呢？测量的准确性很关键啊，在安装衣柜之前应该对墙体进行多点测量，不只是取单一尺寸，这样才能提前预判缝隙分布的情况。第二呢，是施工的顺序，理想的流程就是先安装柜体再进行缝隙处理，而不是边装边补，否则容易造成收口不整齐。第三呢，是材料的选择，不同材料之间的热胀冷缩系数是不一样的，如果随意的去混用，可能在季节变化的时候，经过两年的热胀冷缩四季更迭，会产生新的缝隙或者是开裂。第四呢，是过度依赖填充材料了，有些人试图用大量的发泡胶啊腻子啊去填满大缝隙，那这种做法短期看似有效，但是长期它是特别容易塌陷啊开裂啊，反而影响使用效果的。我们经常说哈，预防是最重要的，与其在后期费力的去处理这些缝隙，不如在前期尽量避免它的发生。那么在定制衣柜定制产品的时候，我们要求设计师预留合理的安装余量，不要满满的，并且根据现场墙体情况调整尺寸，而不是完全的按照理论尺寸去生产。那么在墙面施工阶段，也可以通过找平的处理提高墙体的精度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第一小节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墙体是顺平处理还是垂平处理，在操作的工艺上是不同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提前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为后续安装家具创造良好的条件。比如说啊，你需要严丝合缝的那些地方，咱们就一定要做冲金丑找平的墙面处理，如果大差不差就可以，咱们也可以节省成本，不用冲金找平，做顺平就行。此外啊，在沟通施工方案的时候，要明确是不是需要侧封板或者是隐形收口啊。如果说您是那种完美主义者，就建议提前把这个诉求表达清楚啊。这些细节呢，如果在设计阶段就确定下来的话，后期施工是会更加顺畅的。无论咱们是选择打胶的解决方案、收口条的方案，还是侧封板的方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匹配需求，同时呢，注重施工细节以及长期的使用效果。只要咱们的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这条原本让人头疼的缝隙是可以被转化为一个精致收口亮点的，让空间更加完整耐看。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方面啊有打算有要求的话，想要省心省力，或者说想要让工人师傅啊配合得很好，把工艺给做得很精致，那都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哈。专业的公司出现会解决咱们80%以上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啊，比如说审美的问题呀，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啊，那都是好商量的。只要工艺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啊，大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说工艺保障不了，或者说材料一次充好，那无论您花了多少钱，后期都会后悔不已，并且修复起来特别的困难，为咱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麻烦。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装修保驾护航。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11:32，让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洛阳高速交警于猛于警官，来了解一下目前在本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有安全提醒。于警官，你好。
4: 你好。现在洛阳高速的各条高速公路的辖区，这个通行量基本均正常，较之以往日常情况下流量有所增加，各条高速公路基本就畅通。在此我也提醒各位的司乘人员，因为今天是完了一个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可能下午会迎来一波的返程高峰，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速，控制好安全车距，在驶离高速的过程中提前完了又开启右转向灯，驶入相关的减速车道，驶入高速的时候呢，以后开启左转向灯，然后呢以后呢注意主线上行驶的机动车。在此也祝大家完了以后假期愉快。

0: 快啊，旅途愉快。
1: 好的，感谢于警官的提示啊，确实现在已经到了返程高峰期了，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就是开开心心出去玩，平平安安回家来。当然呢，如果在返程的时候呢，记得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全程系好安全带，也不占用应急车道。如果说遇到了拥堵情况的话，一定要遵从服从这个交警的指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平安到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啊，在2026年有装修诉求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把自己的家装成自己心目当中心仪的样子，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些个硬核保障吧，比如说签署的闭口合同啊，比如说工程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啊，以及非常重磅的百万质保金。我们啊联合到的华普装饰每个月啊举办到的这个业主吐槽大会，让董事长亲临现场来聆听大家的真实心声，还有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真的是有问题，咱们当面提当面改，如果您的建议意见有助于提升咱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给您发放奖励来着。所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些硬核福利的同时呢，如果您确定啊这个报名的话，您还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的第三方空气质检报告的专属福利，让咱们用到的材料更加的环保，入住更加的安心，工艺更加的考究。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关键是还有前期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吧。还可以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为装修这件事儿啊监督服务到底。说到这个装修啊，规划智慧啊，有些事儿啊是前。

考虑周全呢，它就会给后期留下很多的隐患和麻烦。比如说啊，这个灯的位置合适不合适，具体特别容易踩坑的就是餐厅的灯具。在居家空间当中，很多业主在装修完成之后发现餐桌的位置和灯的位置并不匹配，灯偏了，或者是太靠墙了，或者是高度不合适了。那这类问题我有遇到过，你有遇到过吗？不想麻烦可能就会留下后悔啊、遗憾呀、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闹心啊，膈应的慌。那如果按传统思路来解决，往往就意味着要重新去开槽啊，改电线呀、甚至破坏吊顶啊，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结构和美观，就是总之就不好。那在现实操作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在不开槽、不移位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解决它呢？哎，咱们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来解决这些难题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调整，完全是可以实现灯位调整，并且不破坏原有墙体结构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餐厅灯的灯位不合理啊？这是怎么造成的？咱们即将装修的朋友啊，也提前去避免一下。因为餐厅灯的灯位这个出现问题偏差不是罕见的，产生的原因呢是集中在设计和使用的脱节。设计阶段呢缺乏了对家具尺寸的精确预判，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预留灯位啊，只考虑空间的中心点，而忽略了餐桌实际摆放的位置，尤其是开放式厨房或者是餐客一体的空间，餐桌往往因为动线呀、风格的调整会发生偏移，原始灯位自然失去了参考的意义。那再有就是后期软装调整导致了一些偏差。装修完成之后啊，更换餐桌尺寸了，哎，或者说更换餐桌的形状了，比如说从圆桌改成了长桌，那它摆放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从四人位改成六人位，大小又不一样了，都会改变照明中心的一个需求。第三就是层高和灯具选择不匹配。比如说啊，原本预留是普通吸顶灯位，但是业主后期啊希望使用吊灯了，哎，这个灯位不居中，视觉上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和明显。那么不开槽移位的基本思路核心逻辑是利用现有结构进行隐蔽调整，而不是改变原有电路的走向。具体咱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着手啊。首先，你是通过灯具本身的结构实现位移，再有就是利用吊顶或者是装饰结构隐藏线路的调整。第三呢，是通过表面布线或者是设计来融合，让明线也可以变成设计元素的一部分。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啊，就在于施工简单，成本可控，同时避免对原有防水层也好、结构层也好造成破坏，特别适用于精装房或者是已经入住的空间来进行改造。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利用灯具结构实现移位怎么来实现啊。延长吊线或者是吊杆啊，如果原灯位和目标位置偏差不大，可以选择比较长的那个吊线，这些灯具通过延长吊线把灯体直接移位到餐桌的正上方，而电源仍然在原有的位置啊，顶部只需要一个接线点，灯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去调整。这种方式啊是比较适合偏差在30厘米到1米之间的情况，施工简单，视觉效果也比较自然。第二种就是轨道灯或者是滑轨灯，这些年呢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使用轨道灯，轨道固定在原灯位的附近啊，通过轨道灯延伸到餐桌上方，灯具可以在轨道上自由的滑动调整位置，哎，这是一种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灯位的问题，还增加了照明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用餐场景调整光源的位置。那对于那些把握不准后期该怎么办的朋友，咱们前期预留使用的东西就让它灵活宽泛一点吧。如果偏移距离比较大，单纯依靠灯具结构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就需要借助空间的结构来调整了。比如说做一个局部吊顶，餐厅区域做一个局部吊顶，把电线隐藏在吊顶里来呼应一下。第二种呢是装饰横梁或者是灯带结构，那通过设计一个假梁或者是灯槽，把电线隐藏在结构的内部。比如说，哎，在天花板上增加一条装饰梁，电线沿梁内去走线，就可以到达新的灯具位置了。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现代风、工业风、极简风都可以，既实用又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其实最最简单的啊，是这种明线的设计。明线设计也可以很高级。有人对明线存在偏见啊，说，哎呀，装修不就隐藏是为了不留明线吗？

0: 那现在反倒要用明线，多遗憾呢，多影响美观啊。实际上只要设计得当，明线同样可以成为空间的亮点。举个例子，比如说来一个金属管走线，让这个金属线管沿天花或者是墙面去布线，形成一个工业风的效果。用黑色呀、铜色呀这些金属管都可以啊。这种方式呢，在一些餐厅或者是咖啡馆是非常常见的，用于家庭空间当然也同样适用啦。第二种是用装饰线槽，现在市面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啊！很多东西非常的新奇，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设计啊！只要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有人帮你去解决。市面上有多种装饰线槽，可以和墙面或者是顶面颜色完全一致的那种，甚至做成一个线性设计的一部分。通过合理布局，可以让线路看起来像刻意设计上的一个元素一样，蛮有创意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啊，电线连接必须要规范，这个是要强调的，避免出现虚接、裸露这些问题，必须保证安全。我们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操作。吊灯移位之后啊，新的受力点也得牢固。如果使用延长吊线或者是轨道灯，就需要确认顶部的结构能不能够承受啊灯具的重量，避免后期松动或者是脱落。那么灯位调整之后啊，要重新评估一下照明的范围和亮度了。餐厅灯通常需要集中照明，避免出现光线偏移啊、照明不足啊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啊，也会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雨薇也给您提示到位。第一呢，是盲目追求居中啊，有些业主就执着于说这个灯啊必须在房间的正中间才好。实际上餐厅灯啊是以餐桌为中心的，而并不是空间的中心。第二点呢，是忽视了高度的问题，灯位移了但是高度不合理了，同样会影响使用体验的。一般来说啊，吊灯底部距离桌面大约70-80厘米就合适。第三呢，是过度复杂化，有些方案啊看似高级，但是施工难度太大太复杂，维修起来也很困难，反而得不偿失了，不是吗？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而不是最复杂的那个方案。只要方法得当，您看，即便不动墙不破顶，也能让咱们的餐厅灯回到它该有合适的位置去，让每一顿饭都在恰到好处的光影当中去进行。对于打算装修的朋友来说啊，还是建议您前期多规划，多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去对比啊，这样的话后期这些遗憾才会避免发生。那这些位置啊美观的调整还简单，那如果说您是隐蔽工程出现了问题，那真的是后悔不已，还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啊，施工质量工艺的保障、材料的保障最重要。那审美这方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调整一些。咱们先保障硬装的质量啊。那真在软装方面啊，出现了什么问题？1041家装课堂，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您可以做参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了。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3: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现在正在进行，11:45，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在明天立夏之后啊，大家接踵而至的就是30多度的高温天气了，所以说防晒衣真的成了不少人的出行标配。而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挑选到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这为什么要给大家突出的强调是圆纱防晒衣？因为一般的防晒衣啊，洗这么几次基本上防晒效果就不行了，但是圆纱防晒衣是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的，它的防晒指数直接飙升到了 UPF50+，所以对于防晒性能啊有要求的一些朋友们， 真的要把它穿到自己的身上，感受感受那种舒缓燥热凉爽舒服的那种感觉，因为上身就是滑溜溜软乎乎的啊，而且防晒性能还贼拉好。这件防晒衣呢真正的做到了360度的全方位的呵护，多效防晒，而且一体式的设计覆盖多个部位啊。它的尺码是从 M 码到5XL，大家都可以选择，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大家都可以来备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捡捡漏，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原价是129元，而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送上的车友专属价格只需要69块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抢购了啊。除了成人的防晒，咱们商城还有儿童防晒衣的活动，两件只要49.9元，同样回复秒杀。

0: 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是的，线上线下我们全程陪伴，在路上您也可以随手去抓拍一些不一样的景色，比如说主动的礼让行人、礼让斑马线，或者是客观的去记录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您都可以拍照上传来参与到由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的活动。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直接回复抓拍两个字，回复抓拍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上传照片，我们会在交广领航的平台上审核之后来进行到发布，文明出行等着大家一同来接力。12:02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曲，胡彦斌。

这首歌叫做你记得吗？说实话啊，我对于胡彦斌的这作品当中啊，这首歌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在记忆深处的一首歌曲啊，好像是在我上高中左右的时候来听的啊，虽然说它不属于大热歌曲，但是我是一直记得它。说到最近这个

0: 五一假期很多朋友愿意带孩子一起出门玩啊，孩子如果过于小的话啊，有的时候你会问他，爸爸妈妈带你去过哪哪哪，你记得吗？他说不记得。但是即便如此，好不容易遇到了假期，还是想带孩子啊出去走走逛逛。而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会知道啊，很关心孩子，甭管是开阔眼界这件事情，或者说是在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关键的阶段，然后给到他们一些能量上的补充也好。当然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听看这个专家啊医生们的这个意见。因为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小朋友3到18岁左右啊，是确实是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而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因为缺少了一些微量元素，导致到个儿可能比同龄的孩子这个要低一些，或者说是抵抗力要差一些，可能这就是和缺乏了微量元素有关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可能只是关注到了普遍的钙铁信息，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在儿童成长的领域啊，营养领域已经被广泛的关注还有应用了，所以家长朋友们也要重视起来。这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联合到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孩子吸收的更好，而且呢味道酸酸甜甜的，让孩子更容易接受。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给到他助力，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音乐广播，记好是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款好物并且下单了哟。包括刚才那首歌曲的最后一句还记得吗？啊，有我在你不会担惊受怕，我觉得这句话送给咱们的交广车险也非常的合适啊。说到出门很担心就会遇到一些小刮小碰，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无关，你只是静静的在旁边啊，这个停着，有可能呢一些小的刮蹭事故就自己找上门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打客服电话，如果要是找不到人，或者说是人家不给你承保的话，你说你亏不亏？这样的话啊，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了，说当时我真的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对吧，就为了省一点钱，然后去找一些小的公司来进行到承保。关键时刻人家真的啊，说掉链子就掉链子，哎。而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啊送上的这些安全的啊，让您安心的靠谱的车险的服务，让更多的朋友啊一年一年的选择我们，我们也是非常的感恩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信任。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的坐席团队就会和您一对一的沟通。刚才有朋友把自己的啊这个车险信息发到我们平台上来了，这是不对的，您记好了，先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再上面去填写您的什么联系方式啊，包括您的车辆的一些基本信息，就有我们的专属客服团队和您取得联系了。包括出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善后，跟您当后盾，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真正的啊买的这种安心的感觉。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把各项的保障属于您的适合您的给您梳理的明明白白，给您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记好是回复车险点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哟。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这首 Letting Go 送给大家。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给您手动打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够被吃了，好奇怪啊，回不过去 GO 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说呢，你自己去搜一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 Letting Go。 那么有一些朋友是真的说走就走，而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有事情啊，有什么情况束缚住了您的脚步，想想看是不是因为车辆的积碳太多了，车开起来不够爽，对不对？就是想加速加不上去啊，然后在高速上面就看着一辆一辆车超自己，但是自己呢就感觉不到那种驾驶的快乐，那久而久之算了，不去了啊，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对自己的车子灰心，也有可能是这个积碳困住了它的动力，记得给它除一除碳，会给您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啊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如果是30,000公里左右的一些新车，想要给自己的车子啊稍稍的除点碳，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入手一瓶99元的万能通除碳氧护清洁剂，这是补贴之后的价格啊，一年用这么一瓶，让您顺顺当当的啊这个完成这一年的出行计划。那么如果说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提动力，然后除碳，还有靶向清洁三元催化，每一瓶都有它不同的作用，协同作用之下呢，会让您的爱车感受到哎，它重返青春的感觉。三套啊，三瓶一套，只需要199元补贴之后的价格啊。那么如果您的车子里程数有这10来万公里了，那么今年新推出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强力除碳，你就选它啊，只需要239元一套三瓶，也是可以拿回家的。甭管怎样，希望大家信任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我们已经服务了这个数十万的这个车主朋友们，他们的放心出行，包括有很多朋友每一年都会来回购。而且相比较你把车开去修理厂啊，开去 4S 店，把车停到这里让人工去除碳这么费劲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说的话，那么用到它只需要您在加油之前把它拧开倒进到油箱，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步骤，就可以让您满足自己的除碳需求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就可以自行来下单了解了。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1: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2: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1: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好的，河南交通广播12:25继续陪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个五一假期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捡到了漏，因为在之前就听说了啊，五一假期反向捡漏这件事情也已经火了，因为有一些朋友们扎堆的去住进了一线城市的五星级酒店。为什么？因为受到了商务客流减少的影响嘛，大部分就是商务出差的朋友们这一段时间应该也在休息，所以很多非景区区的高端酒店五一房价呢变成了不涨反跌。有平台数据显示呢，五一期间部分的高档酒店比节后便宜了足足20%。拿北京海淀区的一个五星酒店来打比方，五一均价不到700块钱，但是节后呢直接就涨回了1800啊。这种反向捡漏的这个策略呢迅速就火爆全网了，也是成为年轻人们对抗旅游内卷的一个新潮流。话说回来，我之前有一年的应该是春节吧，春节档确实也有捡过这个漏，一个比较在青岛比较高档的一个五星级酒店，而且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在春节期间，因为它确实是远离了那些个核心的景区，所以它的房价确实挺便宜的，好像我记得好像就300多块钱。当时啊，我和家人入住在那里的时候，真的觉得哇，这个太值了。虽然说它确实离核心景区有点远，但是它楼下就是地铁站。这个我感觉也挺棒的，挺这个方便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出门的这个攻略可以再多做一做啊，说不定真的可以省下不少钱。而接下来如果说是一些经常开车出游的朋友们，甭管说是啊出去玩还是经常开车这个去到外地工作呀或者出差呀，您一定要记得把咱们这个车险给备好了，备齐了，尤其是一些属于您自己啊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车险，比如说什么涉水险呀、盗抢险呀、自燃险呀，这些啊原来都是单独购买的，现在已经全部打包进了咱们的车损险当中。还有一些便宜的很实用的一些附加险种，比如说医保万用药，还有这个车轮单独的损失险等等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去了解的话呢，刚好啊自己的车险又该续险了的话，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不用担心五一期间没有人来联系您，因为我们一年到头除了春节啊会休息，其他的时间365天啊有360天吧，至少吧，都会陪在您的左右。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那一刻，我们的真人坐席就会和您一对一的来进行到沟通，出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善后，当您的后盾。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个人的信息，我们的专业团队就会给您把各项的保障整理的明明白白。回复车险两个字来感受一下的咱们这一次的这种安全的啊，让您感觉到非常安稳的操作吧。12:28，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不一样版本的《烟花易冷》。

0: 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
10: 这个碳代替啊，不可代替的这种独特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取代像西兰花、菠菜这样的一些家常的蔬菜，所以大家理性看待这种养生的热潮吧。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推陈出新，有一些你曾经看不上但是后来爱不释手的、爱不释口的那些食物，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牛油果。我声明啊，我不是因为说什么减肥啊，然后什么控制体重才去吃牛油果，因为牛油果本身的含量、热量它并不太低。我是真的之前是完全不爱吃，后来呢吃完之后觉得人品出来它的香味了啊，就像有些人之前不爱喝茶，喝茶就觉得哎呦不香，然后后来喝着喝着啊上道了，就是这种。我们今天来分享那些前些年你曾经看都不看，后来你就爱上的一些食物，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不定呢会引起一些朋友们的共鸣。而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事情呢，应该也会引起到一些经常在外面比如说跑车呀，或者说是商旅精英的一些共鸣。那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月的话费一两百块钱的都不够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甭管说是开个电话会议啊、打个视频呀、再或者咱们就是空闲时刻追个剧呀什么的，那流量啊，哎，一整就不够用，对不对？而如今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真的是可以给你的话费瘦瘦身。原价188元的机器，咱们补贴之后价格只需要68块钱，还有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一下，这个真正的性价比。而且打开来之后，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手机、电脑、平板、电视，咱们都可以连。每个月啊，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说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回复随身两个字下单的话，我们还赠送给您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你先拿去这2天免费体验流量感受一下，在车里啊，在这个高铁啊、飞机上啊，或者家里面，是不是啊？或者你走路的时候揣兜里，然后允许您连 WiFi 的情况下，您都可以来试一试看啊，感受一下这种全程不限速的感觉，飞一样的感觉，好不好？而且每半年给大家免费更换电池，5年的质保，如果在质保期内出现到问题，还是只换不修的呢？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了。

0: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问问 AI 呗。
3: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1: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还为很多很多在今年确实有装修计划或者翻修计划的朋友们来送上的这样的一份福利，这就是我们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举办了业主吐槽大会，有董事长亲自到现场认真的去聆听各位业主们的心声，有问题咱们直面问题，咱们坦诚回应啊。如果有意见有建议，有利于提升咱们的服务质量，咱们还能够当场的去发放奖励，这个真的是从新出发，实打实的想要给大家更好的服务来说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什么说特别喜欢跟这个坦诚的人或者说是真诚的人来交流来相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可能我们不够完美，但是我们有这么一颗想要努力进步的心，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就是说一嘴呀，或者提一下意见呀。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帮助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会更好的发展。包括我们河南交广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甄选到了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真的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还可以享受到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给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希望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一下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包括工艺更考究，这一系列我们给大家做出的努力。回复家装节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这个品质家装节的记者从根儿全程的帮助大家来监督包括工程如果出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包括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的机制等等等等，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也不让大家美好生活的期待成泡影。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锁定福利了。

0: 咦，这是什么？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嗨，好巧啊，在路上又和你遇见了。没错，我是珍妮，今天这五个小时我继续陪大家度过。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跟我们来互动，同样的也会非常欢迎更多的朋友拿起你的手机来记录下你在路上去观察到的一些文明的或者是不文明的一些行车或者这个交通行为，然后拍照上传。毕竟呢，文明出行我接力的这样的一场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抓拍两个字，回复抓拍两个字，把您拍摄的照片上传上去即可啊。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为我们来一起提供这个素材。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为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棒的啊，一个非常便利的啊这个事情。这就是呢我们的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每个月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让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听到耳朵里面记在心里面，会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为我们着想办实事的这样的一个家装企业。而且董事长亲自到现场来认真聆听每一位业主的心声，有问题直面问题，坦然的接受，包括啊进行到回应。如果说您的建议意见有利于提升到咱们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放奖励来着。所以回复家装装洁三个字，如果说在今年您确实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话，那么建议大家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来对比对比，感受一下我们的真心实意啊！有很多的硬核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比如说工程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比如说非常重磅的百万质保金。如果出现到了问题，推诿、扯皮、纠纷，说赔就赔，一点都不推诿，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来打水漂。记好了，是回复“家装洁”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报名链接，当然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起聊一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们。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最近在网上超级的火啊，因为它怎么讲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句词叫做是你没选我啊，透露出来了那一种后悔伤痛，对不对？听听看这一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刚才一首来自于杨坤的《里约热内卢》，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那一种热情的氛围呢？说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被像一些热情的氛围所打动、所感染，然后觉得身体上开始发热，而有一些朋友呢，哎，确实得用点其他的办法了。最近在天津有一个女孩子啊，把这个生姜当水果吃，每天大概吃1斤左右，连续吃了10年了。20多岁的时候呢，她经常手脚冰凉，格外的怕冷，如今呢，手也暖了，脚也暖了，再也不怕寒凉了，平日里面感冒也少了。他表示说啊，日常就喜欢这个姜味儿，什么时候想吃了都来点。我确实看了一下他这个视频啊，他把这个姜外皮一削，然后真的就跟这个吃什么什么马蹄莲呀、或者说是这苹果一样，就在那啃。我真的觉得是个狠人啊。所以有些朋友一看这，哇，那我也有手脚冰凉，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吃呢？说实话啊，吃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秉承着适量的原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很多的生姜，用量尽量控制在3克到9克左右，因为这样的话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姜确实是好，但是有几类人是不太建议吃的啊，比如说手脚心本身就发热的人，这个体质啊就不太建议你再去吃了。另外呢，肝炎病人、还有口臭病人以及便秘人群啊，除此之外，传统中医呢也不建议大家在晚上吃大量的生姜，因为在药理的作用上来说呢，生姜中的这个姜辣素会刺激到口腔以及胃黏膜啊。早上吃姜呢，有可能是促进消化的分泌，消化液的分泌，但是晚上你大量的吃的话，会刺激到神经系统，影响到咱们的睡眠质量。所以说吃也是要需要科学的掌握可以吃的这个节奏啊。好的，那接下来说到的这个科学，给大家送上了一个非常棒的这个防晒神器，人家也是用的非常科学的方式，因为普通的防晒衣可能下水这么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如果它是原纺纱啊，这个原纺纱，它这个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的话，那么它真的持续的防晒效果可以持续很久很久。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啄木鸟大品牌在今年新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希望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一下啊，升级到 UPF50+ 防晒性能超级强、360度全方位的防护的这样的一个防晒衣。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下尺码，从 M 码到 5XL 可以选，从70斤穿到220斤都没有任何问题，男女同款。买回去买两件，买回去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包括姐妹装啊，跟这个妈妈一起穿都可以啊，很百搭。而且这一款呢，在实体店售卖的价格是129元，现在给到各位的车友的专享价格是六十。

19块钱，恢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它了。除了成人的防晒，商城里面还有儿童防晒衣，两件只需要49块9，大家自行的来选购，同样是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好了。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在今年春节期间呢推出，让很多朋友看到了他们的 MV， 看到了这些个大咖啊，也在为平凡的人点赞的时候呢，真觉得非常的感动。说实话啊，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大咖，其实在他们自己认为只是可能工作的场景场合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是平凡而努力的人。这是来自于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共同来演唱的《恭喜自己》。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喂，妈，到大理了吧？
2: 到了。
1: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2: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1: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潮玩五一，趣味无限，五一档 XR 影片上新了。
10: 跑完这一趟，我们就自由了。
11: 老爸，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2: 紧急情况确认，
11: 放我出去！
12: 当你勇敢的启动，
11: 艾德，
12: 请佩戴舰长
11: 爸，
12: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这个五一看 XR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2: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刚才的星光影院，大家听着，如果要是还不够过瘾的话，赶快自己亲自走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今年的这个五一档。今年这个穿 Prada 的女王二重磅上线了，也是率先打响了五一档的光影序幕啊！很多朋友看完了之后呢，会感觉到啊，一个豪华的阵容演绎了一个全新的关于时尚的故事。那么说到警匪动作片《寒战1994》，也是非常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热火朝天的开演着，据说呢它已经是票房断崖第一了，那大家也可以去到这里看一看，因为它算是一个暌违了10年推出的一个回归之作啊。这个寒战这个 IP 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这个拭目以待很久了，像里面集结了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吴彦祖、古天乐啊、谢君豪、王丹妮等等啊，10多位的这个影帝影后，一个超强的阵容，希望大家可以感受感受这种硬核的大戏，再配上震撼的大场面，紧张感十足啊，应该会给你不错的感受。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温情治愈的时间敢死队呀、门牙呀，还有这个悬疑惊悚片《消失的人》，以及解压的喜剧片《三心两意》，动作片《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等等，都是同步来袭的。还没有去到影院的朋友们，可以走进去买张票，走进去感受感受啊！毕竟呢，这是属于咱们的轻松愉悦的假期。那么说到在假期的时候，如果想要轻松愉悦一些，平日里面我们需要操的心就一定要好好的给它规划好，比如说装修这个事情啊，装修想要省钱的话，记好了，回复省钱两个字，咱们的家装课堂为大家 正儿八经的送上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甭管您最后啊这个谈到的价格最低价格是多少，而其中有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我们的家装课堂的节目组给您来送上的。特别是对于环保有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们，回复省钱点击到链接，填写您家要装修的这个房屋面积，一提交就可以获得到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而且在平台上登记，您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在媒体的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咱们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听众满意度给攥到自己的手里面，让装修这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说都不再是一件难事。记好了，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除了省钱两个字之外呢，另外两个字车险也希望大家记在心间，尤其是可能需要到续险了啊、又不知道啊到底哪些险种更加适合自己，所以您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跟你来沟通。为什么要体现出来是真人？因为 AI 它只能输出，您只能聆听，而您跟真人一对一的去沟通，它真正的可以理解到您平时出行的过程当中到底哪些险种更加的适合您，来给您进行到明明白白的啊各项保障的这个推荐。所以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啊，您选择我们的那一刻起，出险就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了。回复车险两个字，给自己的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推荐，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安心出行。

0: 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走以后》。有的时候等到了别人转身离开了之后，才知道后悔莫及啊。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不就是吗？装修团队这么一撤场，然后咱们一进驻，然后发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想要再去售后的时候连人都找不到，又推诿又扯皮又踢皮球的，到时候你真的是后悔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啊，不一定啊是一就是只看价格，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品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家装节叫做品质家装节，一定要把品质放在最开始来考虑的这一个位置。这样的话装出来的房子您住十几年二十年啊，甚至更久的时间，您才会和一家人都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吐槽大会，联合到华普装饰来共同举办，而且华普装饰董事长张革命先生还会亲自到现场来认真的去聆听各位业主的心声，有问题咱不怕啊，直接敞开心扉讲，咱们直面问题，坦诚的回应，有任何的可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些建议意见，我们都坦然接受，并且当场发放奖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真心实意的吧。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感受一下我们给大家送上的硬核福利，比如说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比如说工程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比如说非常重磅的百万质保金这个新型赔付的机制，如果出现到了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什么推诿扯皮纠纷踢皮球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说赔就赔啊，一点都不含糊的，所以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承诺。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锁定属于您的专属福利。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7: 哎呀，粉丝啊，都
5: 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7: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6: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7: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0: 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翠户诗里的金娥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轻松的旋律陪在大家的出行路上，当然呢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咱们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有一些朋友想要来参与啊，但是又不知道把照片发到哪里去，接好了，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抓拍两个字，回复抓拍两个字，点击链接然后上传您拍摄的照片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些主动礼让行人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的瞬间，或者说是客观记录下来的一些不文明行为，您都可以拍照上传，我们会在交广领航的平台上审核之后来进行到发布，记好先回复抓拍两个字就可以了，反正文明出行啊，等待着更多的朋友的共同接力，回复抓拍两个字。另外呢继续再给想要在2026年这个装修新家的朋友们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直接减去3万块，最终只要12.58万，而且十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全送，高端定制也给您安排上，连别墅级别的工艺都给你直接安排了，装出来的那是什么高级感还有品质感，所以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如果您家是这个老房翻修的话确实非常的划算了，另外八大豪华家电也都给到您了，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呢，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一下福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真正的感受一下装修选得对省心还省钱这件事情哦。

送给大家这一首作品，来自于赵雷的《三十岁的女人》。在13:55，今天五个小时的陪伴也即将到达尾声了。在最后呢，关注到一条路况消息，来自于丁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京广路高架北向南东风路的下桥口匝道那儿有出现到了两车的这个事故，请后方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感谢到丁这位朋友的提示啊，再来提醒一下，京广路高架北向南东风路下桥口匝道处两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6号再见了，拜拜。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咱们路上见着了，朋友们，欢迎收听104.1假期五一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啊，不能说今天啊，我已经算是第二阶段了啊，第二关的主持人啊，张弛，大家好。第一关呢，我们已经闯过去了。如果你真的闯了的话，毕竟呢，这个假期期间，尤其是今天是4号啊，倒数第二天，它整体的大家的出行啊，充满了一种无规则性，就像我一样，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假期倒数第二天是这么过的。哎呀，上次啊，上个假期，我是假期的第二天上班，我跟领导说不行，不能老让我第二天，对不对？我对这个数字我不喜欢。我张弛，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跟第二有过关系？我都是前三之外，是不是？

0: 放你放第四天，领导领导行，你出去是吧？啊，第四天上班了啊。我说那是吧？你真给我放第四天了，五一啊，清明放第四天，领导要同意的话，证明领导没动脑子。哎，我没有想到，我们领导还是很聪明的，是吧？想想，那满足你。五月一号开始放假之后，就给放到第四天啊，你好好工作。我说那太好了，给了我充足的一天缓和时间，让我收一收我这颗躁动的心，能够安然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其实真正休息了三天之后，发现啊，并非如此，朋友们。这个我不知道我以下说的话是否引起了您的共鸣，或者你听完之后呢，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作为的人。是什么一个情况？我在家躺了三天，就这么简单啊，整整躺了三天。我这三天跟养病似的。事实证明，我躺到第二天的时候真的生病了。哎呦我天，我大家，我相信如果您仔细认真听节目的话，应该会发现我跟其他主持人，或者说我跟其他人类都不太一样。哎，我说的这个话呢，你会觉得我这个小鼻腔音特别的重，你知道吗？一般鼻腔音重我会干嘛呢？我会唱薛之谦的歌。因为薛之谦，如果您不太了解乐理的话，我跟您讲一讲。作为曾经音乐广播出身的知名 DJ， 反正您也不知道，我随便说啊，说知名啊，知名 DJ， 我这个音乐造诣可是非常的深厚啊。你薛之谦他唱歌呢，就是喜欢走鼻腔音，简单点，就比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就这个感觉啊。就唱歌可以学薛之谦啊，说话可以学易中天，你看还压上了是吧？大家好，我跟大家讲一出《三国演义》啊，就全是走鼻腔音啊，就听得出来就是鼻音特别的重啊。虽然我这个人呢，如果对我稍微有那么一些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鼻腔音特别的重，好像我的鼻子里边从来就有个东西没掏出来过一样。那今天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确实是有个东西掏不出来啊，说出来有点让人难以接受，那就是鼻涕，感冒了，确实躺到第二天就感冒了啊，非常的难受，在家里边一直在躺，一直没出来。你知道，回老家跟在郑州的家呢，有一个什么最大的差别呢？您可能不知道，我跟您讲一讲啊，老家的房子呢，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夏凉冬凉的啊。就是好处是夏天也不是很热，坏处是它冷的时候确实冷。你按理说这几天的天气吧，真的还行，是吧？你像今天分享一下啊，查一下今天天气，17到27度，啊，温度很高是吧？我在家里只有寒冷，冻得我那个大皮皮啊！我在家攒了三天的，不能说三天，两天的卫生纸。因为我屋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撤销了垃圾桶，我也不知道，我这事儿我也不好意思问家里边人，问爸爸妈妈，我说你好，为什么屋里边没有垃圾桶了？你要不敢问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怕他们看着我在屋里边躺了三天这个样子啊，拿一个桶顺便把我也装了。我就想那我就别问了吧，啊，问了等于自讨没趣。就像我在农村里边养的猪忽然问主人，你好，为什么你没有拿屠刀呢？哎，我等于提醒他了，你知道吗？一刀就给我来了。不敢问啊，攒了好几天，今天回郑州，我说我要把这些纸全部都处理掉。塞了半个垃圾桶，一直在猛猛的擤鼻涕啊，疼了两天。所以说希望大家引我为戒啊，引我为戒，不要犯像我一样的错误。就是你可以在家躺着，但是呢，你确定你那个屋得向阳，你知道吗？我郑州这个屋我就向阳啊，这特别的好。为什么？郑州的家呢，我说了算，这么简单。你放到别的地方，你但凡换到任何一个空间，我想了想，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我说的算的空间啊，只有我家我说了算。 但是如果你在装修的时候没有遇到好的家装公司，你会发现你家都不是你说了算，那多可悲啊。向您推荐华普卓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卓师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让你对你的人生说了算啊！你住哪儿，准备装成什么样，反正怎么样呢，起码咱河南交通广播介入的家装节咱不会吃亏啊，不会吃亏在哪儿呢？首先第一，我必须给华普卓师点个赞啊！每月目前人家做了一个新活动叫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呢肯定不是说走走形式，人家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啊，听听你们都怎么吐槽我的呀啊！来来来，照这儿来来，哎呦我跟你说，我也就是最近没装修，我是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要求啊，我就马上就上了啊。如果说您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利于服务质量的提升，您这格局确实是，不管怎么样点个赞啊，还会当场发奖励呢啊。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监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真的不容易啊！我这个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用手轻轻地按住了我的百会穴。可能您他不太知道什么是百会穴。百会穴呢，就百会，百江北会。为啥叫百江北会呢？这不是百江东，百江北，因为百会穴在北边，上北下南。啊，对，在最上边啊，摸一下这个位置，滚烫。非常的烫，特别的烫。然后我就晚上在想，我第二天怎么给领导请个假。领导一慌啊，临时调配了个主持人，把我的这个班给上了。我在家又躺了一天，怀着这个美好的祝愿啊，我静静的睡着呢，我还梦到了我来上班，开个麦，巴拉巴拉说了半天，没一个人搭理我。没成想今天嘿成真了。果真能成说，你这声音配二师兄的音儿非常的合适。就我现在有时候鼻腔音特别的重，俺老重。我怕你不知道啊，就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非常有极具创意的广告。这个广告的文本呢，我跟你说，放到什么奥斯卡颁奖现场典礼，什么你搁到好莱坞是吧？那帮老外都疯了，我告诉你。说这种这此一指令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啊！没想到没成想，一个小小的万能通广告竟然让你配出如此出神入化之感觉，请问您来自何方？我说你好，河南交通广播张弛，行不更名作不改姓，还有一个人跟我重名，请你不要考虑他，只考虑我，谢谢。老外说，那你们的产品到底怎么买？我说没关系，只要你回答中文 Chinese，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888、阿拉伯数字啊，中文是万能通，都可以点击一串你们都认得着的一个英文链接，点击即可进入购买，很便宜啊。最近呢我们也是这个给大家拿出了我们的价格优势，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仅需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我的天，说到这儿我真的有点头晕、头蒙、头发麻啊！我是4月30号晚上10点出的门，本来按照平时的一个行程，就是我在合理的一个区间范围内，速度范围内，回到我的老家，美丽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只需要2个小时出头，刚刚好，嘿，高速免费。没成想2个小时后，我连石祖山隧道都没到。2个小时，我看着旁边新密那个大烟囱啊，我都陷入了沉思。我这车呢，怎么我一直在想什么是怠速抖动。我点一脚油门，我觉得我全程的感受我那辆小车它带来的怠速抖动。我这平时老是跟大家说怠速抖动用万能通，怠速抖动用万能通，没想到嘿，报应到我身上了。 我不是不用啊，我是近段时间没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车了。再开这辆车，感觉哎呦，这老伙计，那个怠速抖动，我怎么去解释呢？就是你想让他往前走的时候，他给你抽搐一下子。然后我在停车的时候一直感受到他那个抽搐，就好像一直在拽我，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回来上班。我说兄弟，你是我领导派来的吧？你是，还得加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遇到问题再解决，可能有点晚，但是对于河南交通广播除碳咱们的除碳服务来说，永远都不会晚啊。当然，刚才说到哪儿了？这创意是吧？说配二师兄真配了，确实配了。你要听我们的，一会儿咱就可以听。我们那段广告说给好莱坞那导演能吓懵啊，就这段中间那个二师兄那个确实我配的啊，我配二师兄一绝。但是我们频率呢还有一个人老师跟我抢这个饭碗的，就阿木。我跟你说，别人跟我抢，我真的我不服。但是阿木老师跟我抢，我啥话都不敢说。为啥？人家神似形似生还似。我那个广告说，我但凡给我整成这个真人版现场版，那我就得找他来演。不信您听听。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天气晴好，其实也适宜出游和开窗通风，但是建议过敏的人群或者像我这种可能正在流鼻涕的朋友配戴口罩啊，穿长袖还是挺重要的啊。太阳不错，可以在窗边晒晒太阳，但是呢，如果对于这个空气中有一些小毛毛觉得有点敏感，那我闻着我就想打喷嚏，我的个天哪，你真得注意了啊。这个季节打喷嚏不是什么好事儿，我就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我第一个喷嚏打出去之后，真的5月1号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一切都还是那么的岁月静好啊，但是没有想到啊，晴天霹雳，我的世界早已阴雨绵绵，可能就是源自于河南的第一场雨，就是2号3号左右那几天下的这场雨，给我下的，我这边雨一直没停，一直在打雷又下雨，就是啊出擤鼻涕啊，是这种。今天是假期的第4天，预计返程高峰将从5月5号下午开始，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莲花高速开封段，这些都是一堵路段，建议各位错峰或者绕行。今天是假期，郑州市机动车不限行，郑州地铁4月30号、5月1号以及5号都延长运营，具体安排请以官方最新通知为准。了然于心是吧？再来看看市区的路况啊。今天其实一开始也说了，4号琢磨不透，因为4号呢，可能是有部分人要回来，有部分人呢压根没走，有部分朋友跟我一样在上班，有部分朋友呢还想着要出去，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咱们带来的结果呢也格外的不相同。就比如说，以往可能在工作日东向西陇海路存在拥堵的可能性，今天集中在了西向东，但是呢，京广澳高速京广路。我有点糊涂了，你发现没？没事儿，没问题，这不是我最高记录，就是打个喷嚏而已啊，小小的打个喷嚏。插一句题外话啊，最高记录告诉你，说出来不怕你害怕，高烧38度，直播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想把那段直播给他掏出来，然后天天反复收听，觉得自己在意识朦胧阶段，没想到做的节目如此的精彩。不建议刚入行的同行学习啊，你达不到。对，你也没那样的领导。冷知识啊，不是我现在的领导。陇海路啊，西向东，目前呢是有一部分短暂的排队啊，这是在这个紫荆山附近啊，应该是这个花园路这一圈啊，然后呢，在京广路呢是表现的比较稳定，中路这个两个方向，包括北向南是在市中心这一块啊，农业路到金水路这个区间范围内，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一个堵点呢，竟然是在西三环，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刚返程的朋友了，怎么情况啊？从新密回来了还是怎么地？还是不知道从哪儿走，然后转的京港澳高速啊，即郑绍高速。我为什么今天对京港澳高速如此的迷恋呢？啊，说京广路想说成京港澳高速，说西三环想说成京港郑绍高速，说成京港澳高速啊，完了，一会儿我好好看京港澳高速，感觉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先说西三环啊，这个堵点呢是集中在了，就是刚过陇海路到这个中原路附近啊，这区间范围内走的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还好啦，真的，各位，如果像我一样经历过4月30号晚上的这个情况，真的你会发现我当初走的是西三环，我想转的是京郑昭高速，我差点说成京郝高速。想走的就是郑昭高速，我天啊，在西三环那块儿，真的，人生出现了绝望的情绪。嗯，在那儿想了好多事情。那天我没听广播，没听音乐，只是听着父母在旁边的唠叨啊。真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唠唠叨叨。我常回家看看，我为啥回家看看？你说我有什么，我需要回家看看吗？我随身带着的天天。别人唱这首歌是回家去一趟，我是天天随身听。我太幸福了，我天天我想是不回家。每天我也想在地下车库里边坐着，在地下车库里边坐着我都觉得我比别人矮一头，你知道吗？别的中年男人在车库里坐着是为了躲媳妇儿，我在车库里坐着竟然还是为了躲妈妈。我的。想想真是觉得怎么都矮人一头。题外话了啊，那说了半天，我一定要看看京郝高速是不是今天有什么状况啊，导致我一直想说京郝，他一点状况没有，他就是京郝高速从我的嘴里离开，你今天一点事儿没有，你一直在我嘴里、啊、晃什么晃。我抽他两下啊，希望不要来了，今天京郝高速不许再出现在我的嘴里啊。 OK， 大家一起跟我念起这个咒语，京郝高速今天没事儿啊，放心走，反正此刻是一点问题没有啊。我这个嘴呢，我希望你别让我念到他啊，如果真的是念到他，我觉得可能也到晚高峰了，是吧？再晚一点有可能啊，有这个可能性。当然了，走得再远常回家坐一坐，尤其是家里边像我这种带着随身听，不是带着爸妈随时能听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我建议你在家装方面呢，考虑到父母也在逐渐的老去，考虑到为了图他们的方便，在装修的细节上我觉得可以多在意一点啊。你就岁数稍微大点，其实也是也不用那么的积极了，稍微摆烂一点也没关系，对不对？尤其是万一哪点腿脚不舒服，就是骨质疏松嘛，是吧？需要补钙，钙没补好，这种前提下是吧？你多扶一扶，客厅那儿有一个小扶手，其实针对老年人设计这些还是很多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欢迎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您在设计上，哎，那是体贴入微，尽量帮您把没想到的事情和问题都能够想清楚、想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在往后入住的时候，这种实用性功能一上来，你也会觉得幸福感，哎呦，油然而生。哎，要得，就是这种感觉。不小心跑死摔了，没得关系，没得关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首先呢，为什么选择华普装饰？因为咱们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我们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咱就赔，绝不推诿。为啥呢？因为这钱在我们账户上，你有的时候你的钱你不好意思掏，但是掏别人的钱，我跟你说可好意思了。就是不让咱的辛苦钱打水漂啊，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锁定专属福利。果真能这么说，张弛，你找个老婆就不用躲妈妈了啊。我觉得这个躲妈妈比躲太太要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着家，是吧？你要说20年前，妈妈可能就喷你了，就说你了，就揍你了。但是现在不会，只有担心。但是你要找一个太太的话，等于年轻了20岁，又有一个人开始奔你了。别骗我，这搞这些，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啊。 不是我自由，我哎，我说实话嘛，特别想找一个太太，但是确实是没人要啊。咱今天把这话给他撂这儿啊，你不是说我拒绝结婚，我是希望大家都结婚啊，大家都开心的享受自己的家庭，然后多生几个孩子，延续我们家庭的传递，延续我们人类文明火种的延续啊。但是我也在努力，好，我们都努力，加油，好吧，嗯，共同加油。啊，加油！从生活的细节开始着手，啊，尤其是当你有了太太、有了孩子，啊，组建了自己幸福的家庭，还选择了华普装饰之后，咱提前着手。就是现在，你要说家里有孩子，那欢迎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助力您孩子成长。这是咱们领航商城联合的营养团队倾力为各位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如果您说，哎，我还没有太太，或者说我还没有老公。咱们的男听众、女听众们啊，那没关系，咱们提前预备着，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如果我们还照按照老黄历去理解，说小孩成长那就是注重钙跟维生素，我觉得你真的 ，you are out，so out 啊，我容易忽略这个氨基丁酸，这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也是受到广泛关注，非常值得重视啊。发送成长，草莓味儿的，酸酸甜甜的，根据科学配比，兼顾了口感。且还有营养，淡淡的中药口味也时刻的提醒你，我们这里边有好多中草药。嗯，发送成长集合下单。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

0: 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0: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1: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0: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正在陪伴您行驶当中。大家好，我是张弛。哎，我看到什么？

0: 么了？我看到有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了俩字儿“抓拍”啊，忘了跟大家说了，这个刚刚不也提到了吗？我们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呢，其实很多造成我们通行缓慢的这个原因呢，大多啊是有一些不文明的行驶造成的。那么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假期期间，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还是对不文明行为的客观记录，都可以拍照上传。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除了总，因为如果我们的视角总是集中在这个不文明的这些行为，是吧？我们拍，说实话，不难拍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拍多了，你心里边也憋屈，也窝囊，总觉得哎，我这生活里边怎么老是碰见这些？但是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幸存者偏差，是吧？你可能是你比较在意这个，所以你就会觉得生活中全是这个。我们应该多放眼关注，甚至多上上心。我觉得很多暖心的瞬间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怎么说记录啊，也发扬出去，对吧？你说那我没遇见，那你想想自个儿，你自己为啥不做这些事儿，对吧？对吧？你自己让别人拍你，对不对？大家发送抓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参与，随时可以拍照上传。我们在交广领航平台审核之后呢，也会发布文明出行，等待您的接力。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抓拍，记住啊，关键词是抓拍，抓住一顿拍。咔咔拍，你什么意思？啪一下拍上去，好好走啊！他怎么走您别管，做好您自个儿的啊！当然也别把这信息呢直接发给我们，你直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可能无法参与到活动当中。您一定要触发这个关键词，发送抓拍。装修也是啊，您得发送装修，您别发送静安啊。有些朋友可能对于静安的这个俩字儿呢特别的敏感啊，总是听说老是说这茬儿啊，所以说对这俩字儿呢特别的熟悉。静是北京的静，安是安心的安啊，这就发送过来了啊。但是这个可能无法触发关键词儿，您得发送装修啊。毕竟呢，目前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三室满配全包，现在只减3万块，最终只要125,800，10重好礼疯狂送，家具家电直接送啊！这个高端定制给您安排上了，连别墅级别的工艺都给您拉满，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能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还有8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搭家电呢啊！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装修，哎，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问问 AI 呗。
6: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4: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路上见，路上已经见，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1五一特别版节目，我是张弛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正好看到了一个诉求，因为其实假期的节目更多的除了陪伴伴随以及这个周边好玩的地方的分享，那同时呢也顺便就是有非常有时间为各位一些问题答疑解惑啊，因为平时说实话节目内容很紧张，假期特别节目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有什么事儿就可以摊开聊一聊啊，这是一个前提啊，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呢是我个人呢在工作日有一档节目叫疯狂张真人，我们这个是一个闯关答题的一个节目，会发放奖品啊，这最终获奖的这段时间我们奖品会更新啊，这段时间是这个唐乙光明啊，一路光明之前呢是获奖者应该是都快一周了吧啊，快一周了，四五天得有啊，说这个怎么回事，我们这个奖品怎么还没收到是吧，中奖唐乙好几天了。您看啊，假期这个物流确实很紧张，我们刚才收到了，人花钱了还没收到。这个首先呢我替这个物流道个歉，其次我再说一说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奖品。首先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我们这个奖品的构成，因为这个奖品确实不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啊，我们也是怎么说就是耗费这个面子啊，就是希望呢我们的赞助商能够再额外的支出一笔这个预算，投入到我们的新节目的这个怎么说互相宣传吧，对吧，我们新节目也需要奖品的造势来吸引大家的关注，就跟那个某音平台他天天他发不发福袋很多人不看一样，对吧，一个道理是一个逻辑，对不对，你有

有的时候你赚吆喝，你就得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到大家。新店开业，你不得送点礼品吗？这边扔点糖果什么的。更何况节目呢，对不对？这是对于我们的赞助商啊，确实是人家对于我们来讲也很给面子，是吧？咱们一天这么多节目，为什么偏偏给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吧？第一是新节目，第二是人家也感兴趣，各方各面的吧。不管怎么样，我念着人家的好，是吧？人赞助商给我们这个合作的条约里边并没有说是要高看某一档节目的这个条款，但是还是帮了我们。所以这个你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我们特别的感谢，是吧？那其次就是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吧？你能这东西不管有没有东西吧，愿意捧场的人，是吧？这么多人在收听，但是呢每天其实那么几位朋友们的场，特别的感谢，非常的感恩。因为您做不做，您哪怕是默默的收听，我们都不会怪您，我们得感谢您支持我们。那您愿意这个就是敞着脸面，因为有丢人的风险，对吧？有人面子薄，那万一哪个答错了，还是写的特别简单，因为紧张，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答出来，确实有点伤面子。我也明白，我也包袱特别重。愿意豁开了来争取这个奖品，第一是您有能力，第二是您确实挺我们，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听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夹在中间呢，其实两方谁对我们有意见，或者是谁对对方有点，就跟三个朋友一样，对吧？两个都是特别好的大哥，是吧？俩大哥万一起点矛盾，我们在中间，您甭管哪个大哥怪我们，我们都愿意怪我们，不愿意怪另外一个人，是吧？有什么两个大哥有什么矛盾，我们中间作为调和商，我们都觉得是我们没做到，事实证明也确实是我们没有做好，但是我们的立场呢也不该说两边的任何一位，所以解释解释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反馈到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首先是奖品这块，奖品是我们通过一整个周期，比如说进行了一周的这个节目，最终啊汇总一块发放，因为毕竟这个是没有成本的，是白送的，所以说这个物流呢也是一笔额外的预算，肯定是能尽量一起发，走个打包价是最好的。他们也想省点钱啊，希望能够理解啊，毕竟这是无根就硬扎的本是吧？所以是一起来发放，所以说整体来说会要等一等啊，你前面等的更久，你周一赢的那些朋友可能还要他比你还多等四天呢，是吧？这是第一，第二是这个假期期间物流繁忙，而且这个咱们物流加班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少，所以说整体来说都慢。你比如说我们慢通通都放假了，我们慢通通就直接了当的跟您说，假期期间购买慢通通我们暂时发不了，是吧？都有这些情况，也是反正有问题大家提，我们这块呢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大家解释解释，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大家愿意相信我们，这种诚意，我们也愿意把诚意给剖开了，解剖了，切干净，剁碎了，放到您面前让您看一看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跟您说一说，就是我们慢通通呢，确实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首先，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需要您就下单。但是呢，我这块也是提前跟您说，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是没有办法给您发放物流的，因为工厂那边咱放假了，我们的工厂也跟您说清楚，咱们的工厂在哪儿？我们工厂在广东。远在广东一定漂泊15年，就是那个广东啊，就是广东不仅有爱情故事，还有我们的万能通故事，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个故事啊。这期间是不发货，但是您别着急，你说不发货，我回复个888什么劲儿啊？您发送888发的越早，咱们排单越早。是吧？你等到五一刚结束呢，肯定我们要还一段时间的账，还什么账？还物流的账。先把这个五一期间下单的优先全部派发出去，再派发五一之后的啊，这个慢慢的步入正轨，反正能不耽误尽量都不耽误，可能会比平时稍微慢一点，包括这个万能通也是啊，比平时稍微慢一点，但是尽量就是那句话，虽迟但到啊，一个新成语，虽然会迟，但是一定会到。这五月份嘛，这大家可能这个天气之下，有的时候会想到咱们的产品，因为每次提到这个怠速抖动啊，包括开空调的时候动力不足啊，这个天气一开空调，这些问题暴露的赤裸裸啊，暴露在你面前，可能都会被你发现了。哎呦，我真是这个积碳问题影响我颇深，
就会想到咱们的这个产品，想用，您就下单啊。这个。

提前也跟您说，现在下单咱们五一之后提前给您排。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哪怕您这个时候开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那你不用说这我是不是缺氟利昂了，不一定，可能就是积碳多了啊。在这里呢跟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根据您的公里数，十万公里以上咱们推荐强力除碳啊，万能通精装礼盒只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酷三兄弟，只要199给到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下单提前排上，早下单咱们早拿到手。这个张先生啊，这位微信平台有发一个充电宝。前段时间我们 UP 商城就是跟大家推荐了咱们的这个充电宝，但是最近呢，它其实我们主要售卖的还真不是充电宝。这个整体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想要这个产品，发送秒杀啊，这个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看一看啊。我看到这个，哎呦，是充电宝，您发送秒杀，看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因为。确实是有一些我们主推品有限，它可能就卖完了，但是如果及时补仓了的话，在副推荐产品上还是有的，尽在商城里边，您看还有没有，是吧？怎么着就五一假期玩了四天，觉得这个没这东西确实不好使，反应过来了，没事儿，亡羊补牢，管不了。是不是觉得我得接个什么？对不起啊，这叫什么呢？这叫预期违背啊！当然了，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充电宝目前它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产品啊，但是呢，咱们目前主推的其实也可能适合现在您的一个境地，什么呢？防晒。啊，正儿八经把咱的这个防晒功能给做好，这是咱们现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吧？你说前几天这天刚热的时候，一会儿太阳的晒晒，我没穿上，没关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想不到，我又知道后边这句怎么说了。一阵一阵的记忆力就这样啊。刚才我承认确实没想起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长城。无论您是说，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充电宝还有没有，没关系，可以看一看。我想了解了解咱们这个。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首先看到反馈到的一个路况信息，严新鹏严先生啊，说这个京广快速路黄河南路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信号灯出现异常啊，红灯是正常的，但是到绿灯就黄灯闪烁的啊，很多车辆不敢走。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遵章驾驶啊，车辆放缓是吧？遵守这咱们这个一个原则，礼让原则。能让则让，别抢啊，抢就容易出事儿啊。第二呢，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尽快马上立刻现在此时此刻啊反馈到咱们的这个交警及路政。第一呢，看马上就是安排咱指挥交通，第二呢放置临时的信号灯，第三呢尽快的维修，第四呢咱们还没走那儿计划走这儿的黄河路黄河南路京广路的这朋友，咱们提前绕一绕，别搁这一段怎么说劳神费心，能走的路还是挺多的啊。感谢您的提醒。同时还有朋友这个关心信号的问题啊，五月份毕竟存在着一个调休，就周六是正常上班，调哪天了呢？具体的情况呢，您发送限行或者限号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了解到。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状况，意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啊。你不防不住，它可能就来了。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这些小概率事件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了，您需要把车险给备好。我们车险呢，既然是我们必选的一个选项，那么选择哪家车险，其实可能这主动权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就有点纠结了。那咱作为河南交通广播，首先肯定还是会推荐自个儿。所以得说一说咱的优势是啥啊？第一是咱的专业性，咱更加的能够确保大家后续，就是首先前期需要什么，是吧？咱们能给您罗列清楚。其次呢，后续需要这个咨询什么，咱也能随时，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能帮您解决。那这个凭证在哪儿呢？我们有

专属的客服团队，这个是在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是有的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做起，不是 AI 啊，现在有很多 AI 的，你跟他说了很多他听不懂，老费劲了啊，我们真人做起，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的保障理的是明明白白的啊，发送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啊。当然这是被动的一些问题，咱们提前给他守住，给他防住啊，不出现其他的意料之外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主动的行为啊，就存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假期期间交通广播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针对道路上的啊，现在您正在路上走着呢，哎，注意注意您周边啊，好好看一看，重点我跟您说看什么呢，看那些让您特别温暖的这个文明行为。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在假期期间无论您看到哎主动让行，你看包括刚刚提到哪儿，陇海路黄河南路这信号灯出现了故障，肯定我跟你说不少这种礼让斑马线啊，让车提前通行，包括其实经常做就是做交通类的节目呀，会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画面总是在脑海中浮现，就是很多朋友反馈到的一些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会有这种特别热心的路人及时的指挥交通啊，这边指挥完了下一个再接力，其实这些画面每每就是有人反馈到甚至拍下来发给我们，每次看还是会很震撼啊，觉得特别的温暖，就这类的情况呢，暖心瞬间欢迎各位记录拍照上传，包括一些不文明行为啊，咱们的客观记录也可以拍照上传，我们都会在交广领航平台上面审核之后发布，让大家都看一看哪些做错了啊，咱们其实你做的任何的行为，不要觉得你坐在铁皮盒子里边，这个没有把你的脸给映照出来，你就不丢人，是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勿以恶小而行之，这些呢都有人看着，是吧？大家都睁着眼呢。我们呢没啥别的本事，给您公开一下，是吧？欢迎各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抓拍两个字就能参与文明出行，等您接力。当然了，这个文明出行离不开每位朋友的这个帮助啊，我们也做好自己开始啊，你要说我也在做好事自拍。欢迎您啊，自拍，把这个好人好事呢咱都传播传播。我觉得你不要觉得我做好事儿，我是吧？我宣传显得我特别的刻意。第一呢，我觉得是有人帮您上传，是吧？肯定有人在帮您上传。第二是，如果他们懒得上传啊，只是看在眼里，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呢，这种温暖的传递，我们越来越多人愿意做啊，就可能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是吧？有的时候过马路，你发现这三五个人。三五成群的不按交通规则行驶，看着红灯就过了，你别动，时间长了我跟你说，这种好人多了，那边想闯的那种人啊，他也不好意思闯，你就感化他，你相信除了你在感化，还有好多人都在感化啊，感化这些可能意识不够强烈的朋友，你得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啊，起码我在做这种事儿。干这行时间长了，你就每每觉得一到路上就有俩字刻在脑门上，叫责任，感觉抠都抠不下来，总想做点什么特别伟大的事儿，天天没有感动任何人，反正我自己天天被自己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你知道吗？有一种倍儿有成就感的感觉。当然了，这个就像刚刚说的，做好事是吧？做什么大事儿，你得让人知道啊！你不让人知道，有的时候酒香也怕巷子深。你比如说，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嘉奖节，最近就办了一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人董事长亲临现场做一个吐槽大会啊！这个是直面问题，坦诚回应。你要说，哎，这是有没有可能做面子工程啊？是吧？随便说一说，就是大家乐呵乐呵，体面体面完事儿了，不会，因为如果
真的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咱不是瞎说的啊，说的确实说到点上，还有

当场发放的奖励，不会少啊，太少了没人愿意说。说白了，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您的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我们也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刚刚呢就是了解到了许昌郑州南边的一些通行的状况。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往北边聚焦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焦作高速交警许恒群许警官。你好许警官。
5: 哎你好。
4: 目前咱们通行这个辖区的高速通行状况如何呢？
5: 好，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大听众朋友，我们焦作辖区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是我们的基本情况。我市的辖区共有7条高速公路，分别是晋新、河宝、正云、焦塘、炎黄、炎太行、沁宜高速，通车里程398公里。节假日期间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正云高速、河宝高速、晋新高速。其次，假期期间的车流量，五一小长假前3天，焦作高速境内的车流量日均达到了29万辆次，较平时显著增长，环比约200%，同比去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日均增长7万辆。预计五一小长假的第4天车流量还将维持高位运行。当前我市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良好。第三，我们为了应对五一期间大流量的焦作高速交警采取了一些工作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工作预案，实行了全员不休息、全员上岗，会同路政、清障等部门强化视频巡查和联合巡逻，同时实行全网监测辖区高速公路的通行异常状况，确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高效施救，同时全面加强辖区重点部位巡逻和管控的行事力度，及时发现堵点、乱点，做到未雨先出、果断处置。在此，我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途经晋新高速和炎黄高速由西向东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两条高速的交汇处一定要降低车速，注意观察路况。原因是，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点是由5条行车道逐渐演变成2个行车道，这样的话，应该在平原 CPC 下站的要提前将车辆行驶至外侧车道，以免发生刮蹭事故或者由于变道造成的交通拥堵。另外啊，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要注意观察门架上的指路标志和地面喷涂的文字提示，以免往进城方向行驶的车辆错误地向济源方向行驶，造成车辆在分岔口突然由内侧车道转至最外侧，与后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文明行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0: 牢记，说道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最后交到高速交警，预祝大家平安出行，旅途愉快。
1: 好的，感谢徐警官啊，假期期间你们也辛苦了啊。另外呢，在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4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是依旧是因为这起事故啊，三门峡连霍高速往西安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我们可以提前绕行这个路段啊，现在知道原因了。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包括在高速各个区域我们了解到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总结，各位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字“高速”来了解具体详情。高速行车啊，可能这个堵车，车辆比较多，行驶不前，很多朋友呢在后座啊，你没有在开车，觉得特别的无聊。但是呢，因为周围的人太多，想看会儿视频干嘛的，发现信号又够不上，在这儿呢，跟您推荐一个神器，河南交通广播的随身 WiFi。哎呦，我们这个交广领航商城随身 WiFi， 我跟你说，发送随身两个字儿，咱就这么讲啊，就是在信号觉得比较找不到信号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神器在于哪儿呢？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才。

前一百名您要下单的话，再送您充电线加上两天的体验流量，觉得哎好使，咱们就继续用，是吧？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五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随身"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

0: 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1: 喂，妈，到大理了吧？
2: 到了。
1: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2: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1: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陪伴您在路上一路行驶的张弛。
2: 我不仅要陪伴各位一路行驶，我还有一个不一样的野心，就是希望陪伴着此刻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一路成长。当然了，我不可能天天陪着，也不合适，天天陪着你还得多给点钱呢，保姆费交一下。我陪的是什么呢？陪的这个成长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我们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之后呢，这个味道啊，草莓味酸酸甜甜，稍微带点中草药的鲜美哦。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啊，就因为当时我们几个主持人在尝了之后，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不一样的口感，我是感到了一股浓浓的豆香，我还挺喜欢这味儿的啊，但是有些人就品出了这个浓浓的草药香，我们反正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啊，主体味道是草莓味儿的啊，其他会有一些，因为毕竟是营养元素。首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氨基丁酸啊，这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营养元素，它指代的不是一种水果蔬菜之类的，它是一批含有这种元素的这些植物啊，这些高蛋白食物食品。那提取之后呢，做成这个营养液，也更加直观的让孩童方便吸收，3到18岁成长过程中都可以选择饮用啊。发送成长两个字可以下单，正儿八经伴他成长，伴你成长每一天啊，这就是我想达到的一个小小的目的啊。当然你要说主持人你好，我家里边孩子19岁了，我说主持人你好，我家还没孩子，没关系，我依旧可以伴你成长。可能你要问了，那你这不是有病吗？啊，怎么跟我们去成长呢？我在另一个维度守护着你。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五一宠粉狂欢重磅上线，豪华3室满配全包，现在只减30000块，最终只要125800。10重好礼疯狂送，家居家电直接全送，高端定制给您卖上，连别墅级别的工艺都给您拉满了，装出那个质感，让您觉得高级感爆棚。发送装修两个字啊，这个还有这5000元的拆除优惠，以及8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装修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你说这扯不扯呀？这都能让我们做到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5: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4: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

0: 全不一样了。
1: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演只五百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路上见，已经在相见，欢迎回来，这里是1041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陪伴着您行驶的驾驶员张弛。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位青年的节日。各位啊，青年的定义首先大家要搞清楚啊，不要觉得你说我32立了我就是中老年人了，有点过于互联网了啊。互联网喜欢这样就称呼自己，说我已经老去，因为感觉跟很多新兴事物有点不搭嘎啊，有点自我的理解，感觉开始跟一批新生代的年轻人产生代沟。不是的，你还是青年，你再等个10年，你又是青年，你知道吗？得过54青年节，545你不得到54，是吧？当然了，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可以，但是呢，我们必须客观的去了解它啊，它背后的故事。107年前，一群热血青年高举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用青春的呐喊唤醒民族的觉醒，用热血的行动铸就时代的丰碑。如今，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也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续写着属于青春的华章，绽放着独属于我们的光芒。100多年来，五四精神从来都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一代代青年传承下来的精神密码。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个青年的行动里，藏在每个平凡又伟大的青春故事之中。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诠释，作为一个青年人的担当，是吧？今年的这个五四啊，全国的多个城市也同步开场，开启了嘉年华的活动，主题是青春志愿行，奋进新征程。这个活动呢，也吸引了数十万青年志愿者的参与，很多青年者呢也化身为服务使者，分成多个志愿服务小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公益服务，有的走进社区为独居老人上门理发、检修家电、讲解反诈知识，陪老人聊天解。

们用耐心和细心温暖着晚年时光。有的小队呢走进了校园，开展了青春助学的活动，为留守儿童辅导功课，赠送书籍文具，陪伴他们度过欢乐的节日，用爱心点亮成长之路。还有的小队走上街头，开展文明劝导、环保宣传、交通指引等等的服务，包括清理街头垃圾、劝导不文明行为，帮助过往群众解决难题，用行动守护着城市的文明。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更加客观的认知我们五四青年节，同时呢，是吧，五四一般总感觉它的这个除了背后厚重的历史以外呢，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总是有种脱节感。为啥？因为它老是藏在假期里边，所以呢可能我们一忙，假期其实也忙，假期有的时候比工作还忙，是吧，一忙过去了啊，喝多了睡过去了，就不少就错过了一些活动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作为青年人，是吧，在这个日子里边还是有必要去唤醒和追忆，同时把这个节日的意义也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今天也聊个话题，我觉得说到五四青年，占这个青字儿，咱们就得聊聊青春啊。今天这个话题的主题呢，就聊聊青春啊。话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件你青春的高光时刻啊，聊聊青春。咱不说丢人的啊，咱说厉害的啊。青春时期啊，青年时代有哪个事儿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就做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儿。欢迎各位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啊。毕竟呢，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青年人都做出这个，你像啊，很多青年创客是吧，做了这个实现梦想的舞台，啊，有的可能是研发了新的环保材料，助力绿色发展，有的是致力扎根于乡村，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电商平台，是吧？有的专注于文创，把传统文化跟现代潮流结合，推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创产品。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到，你起码我就没做到，对吧？我只能从我的从小做起，从此刻做起。但是呢，咱们聊话题归聊话题，聊天嘛，是吧？回忆回忆自己的青春，是吧？有古亦今，有的时候青春的一些高光时刻呢，也能够鞭策此刻的自己。当你觉得这个生活不如青春时期那么精彩的时候，其实回顾一下当年的这些风采，可能呢也能让你提点劲儿，是吧？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损失的不是说我们钙的流失，是吧？缺钙了，骨质疏松了。头发掉了，最多是心气儿的一个丧失啊。所以说，我觉得把心气儿拾起来，你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你的青春刚过了一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啊。当然，说到了这个，走到街道上一起去做好事儿这些高光的青年人们，其实我们不只可以作为参与者、亲身经历者，也可以作为记录者啊。河南交通广播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在假期期间，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还是对不文明的客观记录啊，不文明这些行为的记录，都欢迎您拍照上传。怎么上传呢？发送，首先您把这照片记录下来，之后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抓拍两个字儿啊，就能参与文明出行，等您接力。当然，现在天色已晚，可是呢，朋友们啊，我们该说不说的啊，需要给自己武装上的事儿，你也可以打算打算，考虑考虑明天，包括每一天，因为这个温度呢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啊，出门呢。有的时候你说，哎，我不怕晒黑，晒黑是一方面。第一是，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啊，晒黑了显瘦。说实话，看着还健康，但是你岁数稍微上来一点儿，稍微晒黑点真的显老啊，你知道吗？对吧？不如那白白嫩嫩的显得特别的年轻啊。别的咱不说了，起码你不，很多男士可能没那么精细，说从头武装到尾。但我觉得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咱们简简单单配一个
防晒衣还是非常方便的啊。今年

好商城给您推荐的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很考究。考究在哪儿呢？首先人采用的是这个圆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这对吧，它本质的原材料它就很有防晒效果。其次呢，防晒指数咱也有数据表明啊，这防晒指数呢上升到了 UPF 50加，可以搜一下啊，这个防晒等级的一个应用啊。同时呢，这个上身效果呢，也因为它这个圆纱的设计啊，整体来说非常的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一上身即刻舒缓燥热，凉爽舒服，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同时，以前的防晒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圆纱防晒久洗，防晒效果更持久。尺码是 M 到 5XL 都能选择，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什么情侣装啊、亲子装啊、姐妹装都很百搭。在售的啊，实体店129，今天发送秒杀。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车友专享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关注咱们的平台，回复秒杀就能抢购。当然除了成人防晒，商城还有儿童防晒衣，更便宜，两件只要49.9。你说家里边俩孩子，一人一件，孩子正在成长期，一件小的，一件大的啊，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三件都可以发送秒杀下单。卢先生，卢学峰问：五一期间可以走应急车道吗？您这问题问的。那应急车道是干啥的？应急车道是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交警指出有五种情况走应急车道不扣分。比如说交警授权确实有急事，交警知道了，执行紧急任务，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警车、消防、救护、工程救险，车内乘客突发严重疾病啊，车辆突发严重故障，这五种情况可以走应急车道。五一您觉得这五种情况五一不发生吗？就是我们为啥不让大家走应急车道，不就是为了你首先人交警执行任务，万一追不法分子呢，你五一可以占据，就是说五一不法分子能上高速。你等你如果有这规定的话，你不如这样说，对不对？有不法分子想逃跑，抓紧五一时间集中跑。为啥呢？因为五一可以占用应急车道，咱警察同志过不去，会被阻碍，你随便跑。您觉得有这设置，你就觉得合理吗？或者你直接说五一不准生病。为啥？因为五一允许所有人走应急车道，给你占了，你不能生病，你生病你过不去，对不对？您觉得如果就五一让走应急车道，你说这道理它逻辑通顺吗？卢先生是不是稍微有点不通顺，对不对？所以说基本上没有说这你说哪个特殊节日能走应急车道，我当然也明白您的意思，因为节假日可能通行压力比较大，你说能不能让走应急，但是你永远要记得为什么要设置应急车道啊？设置应急车道的原因是啥？设置应急车道的原因不是为了让应急交通常规拥堵，常规的这个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而是为了真的应您所急，是这么一个原因啊。希望您能明白，它的名字永远叫应急车道，不叫舒缓交通车道。我换个道理来想的话，您车多的话，你给你几条道，它永远会有一个极值啊。就说白了，给你安排20条车道，可能全国的车辆都要走这条路了。是吧，都选择它，车该多还是多，就跟股票一样。每次我特别喜欢拿股票跟这个高速来比，因为特别像，因为它都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选择，是吧？都知道这股票要涨，你放心都买了，是吧？所以这你没法说那这个股票都要涨，你看能不能让我多买几只，你多买几只你也赚不了钱，对不对？给你开通再多的渠道，只能稀释它的本身的价格，再开一条道，你车多还是多，最多只能解决你眼巴前的事儿，是吧？那目光不够长远。
宏观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知道您现在的心情，特别能明白，因为，说实话，虽然我们高速上预测啊，明天的下午就明天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一个通行压力的高峰期，但是呢，很显然啊，四号的时候呢，第一，有很多朋友想错峰出行，就跟买彩票一样，我觉得买这只应该没人动，没成想，这个事儿呢。都被我想到了，凑一块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四号的时候，可能还有朋友有时间，可能选择一些周边的短途游、短途行，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可能来郑州玩啊，来郑州转一转，今天晚上住一住，然后明天转一转，然后回家怎么怎么样都有可能。因为说白了，你外地的朋友来郑州这一天来，你明天还真不一定堵车。有可能还真挺顺的，因为你明天从郑州往外走肯定是错峰，大概率是不会有人耽误您的事儿，所以不排除这些朋友也在往郑州赶啊。所以说整体来说，一些道路会有一些压力的情况。那么具体的高速信息，如果您刚上高速或者准备走哪条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看一看啊，提前了解了解这个行驶路线。The niece 哥们儿，您这名字 ID 挺绕的啊。说那个有的高速可以走应急车道，有指示牌可以走，是特殊类情况，这个也跟日子不一样，对不对？您说咱讲道理，跟哪一天肯定不一样吧，那也是临时调控啊。蓝东波说，该说不说，解释的真多。解释的多呢有两个好处，第一呢显得我有人情味儿，第二呢显得我这个人逻辑思维非常非常强大，大家觉得这个主持人真厉害。当然有风险，会有部分人像你一样，这主持人真贫。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水一下时长。顾子墨说，来首赵雷的画听一听。哎呦，我真是我特别喜欢回答问题，因为又可以水一下时长啊。不是，首先咱节目不接受点歌啊，提前说一下。Z 说，那个这两年我回周口老家，高速走应急车道牌子是允许通行的，为了缓解交通，只有这种特殊情况啊，很少的特殊情况它会有临时的标注。你要说普遍的规定，我在这儿永远跟你说应急车道不让走啊，普遍规定只有特殊情况。你看刚刚提到什么五种情况之一，交警授权啊，这是在五种情况之内，五种情况之外永远不会告诉你，我说应急车道可以走，我不会跟你说这话啊，你放心，你就在我嘴里问不出来。你要说到某条路，我可以帮你问问交警同志这块能不能走，了解了，哎，跟你说了。还有这个 LYY 问高速免费的时间，跟您说一下，这个高速免费时间呢是截止到明天晚上的12点啊，就是你现在该走走。还有多肉迷问怎么发言啊，今天刚刚关注我们，欢迎您啊。如果您有问题想问，或者有及时的情况，还有想反馈，或者是互动咱们今天那个话题，就是记录你回忆你青春的高光时刻，您可以发送，随便发送什么都行，你只要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你看您现在发的信息我能够看见，就是咱们后台留言我这块是实时刷新啊，这个跟大家解释清楚一点，别嫌我啰嗦啊。当然无论是您这个提前到家了，还是说怎么着，最近几天压根就没离开郑州市，来吧，尤其是有近期装修计划的朋友，来，哎，您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近呢，人家华普呢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如果您是正在考虑，也我觉得可以现场来看一看。什么呢？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咱联合华普城市每月举办了一个业主吐槽大会，咱华普的董事长就一把手现场认真聆听，就是直接铁脸开大那种啊。业主直接说，表达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真的提升到了服务质量，发奖励，就不听那些虚的体面的没有意义的，确实有用的咱发钱，好不好？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程工艺更考究。

0: 码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祝我的漂亮妈妈节日快乐，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

0: 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 皖燕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又到了答记者问啊，答记者，我就是记者，答听众问的环节啊。COOC 问五一期间限号吗？您之前发那个限行俩字儿，咱们不是有那个链接啊？点击这个链接，您进去瞅一眼啊，看一看。五一期间是不限号，并且高速是免费的啊。再次记住一个口诀：青春过劳。记住这四个字儿啊，清明、春节、国庆。劳动这四个节假日是这个高速免费，其他的但凡是节日，包括双休节，双休只要是法定节假日，就不是说你们公司说的，你老板说今儿休息一下没生意啊，只要不是这种啊，只要是这个政府的假期休息的日子都不限号啊，您记住这个。如果实在说我记不住，我平时工作我跟正常人不一样，咱假期不一样，因为有些工作工种确实不同，错峰休息也好啊，周一放假也罢，有一些这个私营企业单位啊，不太一样，假期可能更忙一些。那您就发送限号，我们每个月都会给您整理。你像五一这个，特殊的月份，就是有调休的这个日子，你知道周六它是本周六就限号啊？为什么呢？因为调休了啊，周六你不能当周六过，你要当别的日子过。现行规定它挪了啊，您就得发送限号，点开链接看一眼。我们每个月都会跟您说哪天怎么走，哪天哪个不能走，写得很清楚。可以来看一看啊。小善说，在兰南高速南阳至平顶山段目前不好走，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可能不怎么能挪得动。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也会把它收录到这个高速的信息当中。更多的当然这块其实我们已经写明了啊，这个也是持续的时间挺久的，车流量比较大，这些呢都在高速我们的这个怎么说不太好走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整体的梳理的榜单，不好走河南高速不好走 Top 10 啊，关注榜单啊，音乐广播有流行音乐 Top 10，我们有不好走路段 Top 10、可以看一看啊，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如果刚上高速的话呢，起码咱可以提前绕一绕，或者实在是你说看看时间没必要跑那么远的路，那咱就歇一天啊。如果是这个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持续的为大家疏导压力，放松心情，听听美好的音乐啊，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青春的高光时刻还记得吗？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有什么问题中间随时答疑解惑，哪疏通了哪好走了，第一时间我们也会有听众反馈过来。朋友们，你们就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欢迎各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时刻保持互联互通。

然其实这几天呢在高速上行驶，如果是这个头两天跟后两天，就是5月4号5月5号跟这个30号1号这两天出行的这些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些稍微不得劲儿嘛，因为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说了，5月份假期期间使用咱们万能通是垃圾碳的一个最佳时机。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两天走高速积碳完全拉不起来。但是也有朋友这确实使用的非常的舒适啊。我反正在4月30号晚上走的时候，在高速上走的时候，我天啊，就听见那个对面那车你知道听过最悲伤的音乐就是这个，你听什么？当青春拂过了我的长发，就这我都不觉得伤心，我就听嘘。

这是在公路上最令人悲伤的曲目，就是你知道有人比你过得好。你过得比我好，我不想你过得比我好。太难受了啊，就我发现我怎么都提不起劲儿啊，他一直都特别的有劲儿啊，但是积碳产生其实确实是在这期间当中就会尤其的显著啊，就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啊，油箱一直处在燃烧冷凝燃烧冷凝的一个状态，那时间长了，这个积碳就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啊，可能一年你感受不到，两三年，为啥咱们万能通这个除碳清洁养护剂跟大家说，这个两年以上的车方便使用什么呀？三年以上的车方便怎么用啊？十年以上用什么呀？咱们为什么有不同的产品对症下药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的车辆呢，它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不相同的，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其实标注的很清楚，就是什么产品更加适用于咱们怎样的车型，然后使用周期要怎么用，这样才能够更加的把积碳清理完毕。哎，你想用完之后积碳清理完了，一瓶下去发动机清怪了，带空调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对不对？然后您才发现原来不是缺氟利昂了，是劲儿不够了啊，就车就跟咳嗽一样，一开空调那边咳咳，那能有几个气儿啊，是吧？得有气儿，这才要有劲儿啊。有时候真不一定怪人空调，可能就是你积碳太多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39。包邮，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酷三兄弟，只要199。当然，在这儿提前说一下，咱们这个假期期间，哎呀，我们万能通厂啊，厂里工人放假。说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羡慕，准时放假。休息好了才能给大家做好产品嘛，是吧？等到这个节后，您现在下单啊，现在下单之后呢，节后咱们第一时间排单排到您。尽快的送到您的手上，助力您清理积碳，让您的爱车嗖嗖的咻咻这样的，也能演奏出让人让这个隔壁车道的朋友悲伤的音乐。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正在陪伴您行驶的张弛。对，我是张弛啊。因为特别强调一下是谁啊，顾子墨顾先生问昨天下午是谁主持，您想怎么着？您要是说他主持的不好，我就说了啊，我就大方的帮您查一下我们的值班表，看昨天到底是谁啊，怎么着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不开心了，假期是吧，那么忙还在路上，不能好好的陪伴着大家，什么情况？但你要说他主持的特别棒，那我就我再努力努力表现一下，争取让你觉得我比他更好。你先说一下为啥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说我啥都不说，是你不动我不动，你想动我先动，我提前把这个该说说好。你想问什么啊？就是你说怎么了，你先跟我说。是我们主持人哪儿做的不对？跟你说，你太过分，得好好说了。该做的服务没有做好，什么情况啊？还是说做得太好，做太好，我帮你表扬他得了，你是吧？你们都一个办公室了，我该说跟您说清楚，他哪儿没说清楚，我能说得更清楚是吧？比如说咱们的 UP 生成精挑细选的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我说的这个详细的程度啊。我甚至都想跟他的，就是把他的每一根纱线都跟您说，但是为了担心您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啊、简而言之，总结就是从纱线开始就有了防晒的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 50加，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的细腻。就穿上之后呢，那种感觉，那个贴身感呀，很舒服。

0: 滑凉感凉爽的一个肤感，软乎乎滑溜溜，哎，一上身缓解那种燥热，凉爽舒服啊，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是 M 到 5XL 都可以选择，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情侣装、姐妹装、亲子装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实体店在售是129，今天 UP 商城咱们车友专享价格给到多少呢？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发送秒杀就能抢购啊！除了成人防晒以外，商城还有儿童防晒衣活动，2件是49.99，你就说考虑的全面不全面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93件，通通回复秒杀下单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就能进入商城，上面我提到的这些都有。没提到的，您需要的也有啊。咱根据需要，欢迎您来转一转。当然了，这个高速路况也随时随地为大家疏导整理，欢迎各位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市区呢，这个此时此刻目前是我猜应该是有一部分朋友从高速上下来了。因为南向北的车辆多一些，因为走南北高速，远程呢，南边北边的过来的会多一点啊，所以说你看中州大道还有京广路，这几段都是南向北，目前，肯定是郑绍高速的这部分朋友，还有旁边这个郑阳高速的一些朋友回来了，因为之前这个路上车特别的多啊，现在终于来到市区了，那么走高速一路转高架。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哎，还是这帮兄弟还跟你一块在并肩作战啊！这两条路，一个是在京广路从航海路一直到金水路，目前走起来很缓慢啊，处于深红色排队的状态。中州大道呢是在过了黄河路啊，过了黄河路一直向北三环这附近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具体是有没有其他特殊的情况，目前没接到反馈，那如果您头牌车看到有状况的话，也欢迎您反馈至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也跟其他朋友们说一说。辛苦了一下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个时不时拧开广播都发现我在这儿，如果您真的是正儿八经有我陪伴了一下午，证明您这路上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听广播有的时候听时间长了，老听我一个人说，你说整整听一下午，你肯定你也烦。咱也很有自知之明，觉得不可能什么节目都能做的让你整整听一下午，我觉得我做不到啊。中间肯定得看点别的缓解缓解啊，刷刷短视频干嘛的，是吧？短视频刷烦了再听会儿我听烦了再刷刷短视频。流量不够的时候记得。常回家看看，常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发个随身，发随身俩字儿，把咱的随身 WiFi 带回家，助力您信号满满，是吧？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啊，拿到了更加让您方便刷短视频的这个工具，你说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常回家看看啊，来我们这儿看看。咱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这是亮点啊！就是你说，这是我用你的干嘛呀？对不对？你人多的时候，你就发现信号找不着，你想多想切一个运营商，把你信号拉满，这事儿多重要啊，对不对？这也是咱能够保证。就是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你彩色屏显流量啊，手机、电脑、电视都能用啊。所以说，针对咱们哪怕户外工作，咱不是说高速了啊，还有这个陪孩子上学租房的，还有商旅精英是吧？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都欢迎直接用这个啊。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以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随身"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随身，随时随地，顾子墨说：“你不告诉我，我就投诉你啊！”这 这事儿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一下，这之前这朋友问的，我们昨天那个主持人是谁啊？你投诉我什么？我想问一下，哥们儿，你投诉我不跟你说昨天下午主持的是谁？这也能成为投诉理由吗？这个，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哥们儿。这说句实话，对不对？你要说别的地方没做好，那我就认了，我就招了。但是这理由真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不对？我不知道，是吧？我的工作范畴，我的服务领域不包含供出另外一个主持人的名字。哎，我就不说，我吊着你，我。你想知道，想知道，你就继续听，是吧？哎呀，这节目效果这事儿，正儿八经都学着呢。还有这个 the knees。哥，你名字到底是啥？你能不能你教我一下行不行？你知道对于一个广播主持人读你这个名字，尤其是有强迫症的人，读这名字特别费劲，你知道吗？我看看是一个钟表品牌的名字。我今天一定要学会怎么读，我看一下啊，我得学一下这个念
1: Sinus
0: 什么
1: Sinus
0: 啊，又学了一个拼音去，又学了一个英文啊。Zenith 啊，说那个之前咱的随身 WiFi 嘛，我的小米苏七可以买吗？跟你什么车没关系，什么车没关系，还是你问的是万能通，你小米苏七应该大概率用不了，因为据我所知，小米苏七好像是电的吧？你再深入我不知道了，但是没关系，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专门聊车的节目，如果你想了解的更细腻。听我们上午说车的节目，跟你好好说，毕竟交通范围这块东西呢，咱确实有自信。比如说车险服务，是吧？车多人多的时候不想跟别的车有亲密接触吧，但是呢你架不住其他车对你很热情，你甭管你开的是苏七苏八苏九，是吧？苏什么苏黎世运河都不行，他非亲你一口怎么办？对不对？你说他生活不检点，你也得找人给你评理，找谁评？找我们保险公司啊，给您评这车怎么回事啊？见人都亲，什么情况？哎呦，这是防不住怎么办？所以说，很多车上路上的行为啊，需要车险解决的。为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第一是咱更专业，是吧？各类节目保驾护航。第二呢，咱有一个特色，就是专属顾问跟您一对一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我们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不是 AI 啊，出险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帮您把各种的保障理的是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还有什么名字的比较稀有的、比较稀缺的啊？这个都欢迎您互动。我今天想别的不说，就是想学学英文啊。COOC 问今天可以听你自创的歌，今天可以听你自创的歌曲吗？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个节目是您听谁说的？你该不会也认错主持人了吧？啊？我哪有这个专门的项目呀？自创歌曲分享项目没有这些啊？你别瞎说，别瞎说，这一般都收费，我跟你说啊。一般都收费。申宇阳说郑兰高速郑州方向目前哪里不好走？哎呦，我这个首先这样，您发送高速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范畴跟您罗列这儿，您可以稍微对照参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您对这些情况呢有所了解和认知。您稍微瞅一眼啊，判断。其次呢，这个行驶缓慢的路段稍微有一些长，如果您着急的话，可以，怎么着急的话你也得去啊，是吧？ 着急又帮不了您，只能告诉您我们目前分享了这个拥堵的区间啊，车辆不好走的区间，车辆大的这个范围在哪儿？您要是说您想觉得这个看完之后能错峰出行，

0: 那咱也不建议你这时候出发，也挺晚了，在路上也挺耗费精气神的，不行，明天早点呗，对吧？起个大早，问题都不大，好吧？这欢迎您选择一种别样的方式，是吧？包括家装也一样，选择一个不同于其他家装公司的一种方式。这个不同于哪儿呢？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宝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跟别人不一样的点体现在目前，咱有一个业主吐槽大会，每个月都办，不是说只办一场，每个月都办，这就足见诚意。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咱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啊，有事直接跟董事长谈。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公众平台报名，锁定专属福利。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晚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
2: 阿姨太可爱了，燕窝谁能不爱呢？
3: 尤其还是燕之屋这种大品牌，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
2: 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我们在路上见啊！还有咱们朋友之间互相互动呢。刚刚谁说小米苏七怎么怎么着？简单说没事，我不怕啊！我来苏二十七，我来苏二十七。他能撞我，算他牛啊！我不找他要保险。首先纠正一个错啊，你如果被人撞了，你不应该找他要保险。找你已经选择的保险公司要保险啊，找河南交通广播要。行，调皮很调皮，苏二七不一定，你知道，真不一定。这车它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因为咱也不确定，毕竟这个商场如战场。我天，出到二十七，按照他这个速度，你按一年一辆，那也得20年后，不好说这事儿。咱什么事儿不敢咬得太死，当然很希望一些优质的企业、好的企业能够越来越久，但是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它有的时候确实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那是合久必分，对吧？世事无常，都在变化啊！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一样，五四青年节，咱们就聊一聊青春啊，分享你青春的高光时刻。我相信这个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青春高光时刻，那一定是现在做不到的。你但凡现在能做到，那就不叫高光，是吧？我青春的时候能吃饭，我现在还能吃，那时候一个馒头，现在还是一个馒头。这种事儿你应该记不得啊，完全记不得。你说当时我们跳高，我倍儿瘦，我身材好，我一上秤大家说嘿型男，现在一上秤嘿肥男，对吧？那高光时刻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啊，就你就知道高光时刻在哪儿了啊。正儿八经，现在这个身材管理失衡的这些男士啊，大多数还真是青年时期身材特别好的。就那时候其实就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但是好在新陈代谢快，不在意，你知道吗？我一同学就是这样，典型东北大汉，1米9。将近1米9的身高，1米86、87吧，差不多这身高，从小就络腮胡子。上学的那时候，我们都想叫他叔叔，你知道吗？看着岁数就大，其实不一定比我们大，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厉害，就是他比我们都又能吃又能喝，这个人特别有问题，总感觉他没有胃，他胃是一个异次元空间，就属于是量子力学，他这个胃啊。让人琢磨不透，什么东西都往里塞啊，都往里灌。吃饭那是饭桶，喝酒是酒缸。之后呢，刚工作之后也是这个整个一个作风，就是该胡吃海塞胡吃海塞，身材完全不走样。我们当时就觉得，哎，你还真能就这么一辈子呀？啊，10年前长得跟40的一样，10年后长得还跟40一样。完了，身材还一直没变样，果然，果不其然，这年开始胖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身体机能早有一天，早晚有一天就回馈你了啊。所以他青春的高光时刻应该就是吃饭是饭桶，喝酒是酒桶，那段时期啊就不太一样啊。这是关于身材上面啊，还有一个会变化的，我觉得是审美。审美这个东西肯定是会变的啊，因为有些人的审美是跟随着时代变的，对吧？这个时代喜欢什么样的，大多数人喜欢什么样，我就喜欢什么样的。那90后，零几年喜欢这个，就用那个现在用直板夹，我们上学都叫直板夹，现在应该叫就不是卷发棒，我怎么叫？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叫。 现在没怎么接触了。我们小时候叫直板夹，就把那个头发给夹特别直，但是呢，我们给它夹成那个爆炸头那个样子啊，就流行那个头发得炸得爆啊。现在首先第一是不这样审美了，第二是没那么多头发，炸的太多容易暴露稀缺性，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一片荒地，你宁愿把它的树都推倒喽，你也不能把树给它直给它立起来，立起来发现空间有点大，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浓密啊。那这是那时候的审美，染得五颜六色，现在不染，染不了，甚至想留个寸头啊。那时候不行，接受不了啊，审美也在不断的变化，是吧？对于这个要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就像装房子一样啊。你要是装房子，为啥我们特别的不建议各位是通过什么某书啊、小某书、某音，就是刷这些博人眼球，因为你不确定哪些装修的博主是博人眼球，哪些是真的给你传递一些装修理念的，你都不知道，你没法去判断，你也搞不清楚，反正都是做的挺花里胡哨的。这里边就容易出现问题，有的为了博人眼球做的东西看起来是很美好，但是实操之后呢，你会发现可能没过几年就腻了，这就是审美不断在变化，不是说你从小到大会变，可能这两年你都会变啊，就遇到这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五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很多朋友关注的更多的是交通通行上的问题，有实时的，有这个规划未来行程的，像五一之后啊，就是五月份的限行问题。再次强调啊，大家回复限行两个字，先别着急发那么多信息，您只要发限行，我们都有一个自动回复，这个链接您点击进去，您发现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链接啊，您只要关键词触发对了，点击的链接就是相应的啊，进去我们会有非常非常贴心的告诉您五月整体的限行每天应该怎么走。其实重点我知道很多朋友想了解的是这个本周六怎么走，是吧？一眼就看完了啊，发送限号啊，限行都行啊，发送过来。那另外呢，也有关注这个天气的，这几天其实明天还有一天休息的日子嘛，大家如果今天像我一样提前的开始了工作的进程，我相信明天还有一天的缓冲期，是吧？可以稍微再休息休息。过了雨水天气之后呢，这个温度逐渐的开始上升，基本上在随着五月份日子的推移，立夏之后啊，慢慢的25、26、27、28、29、30，然后30以上，虽然白天温暖呢，但是最低气温这几天起码啊也有12到15度，所以说咱们可以白天穿着您的碎花裙，穿着您的小短袖，美美的拍照，但是包里务必给家人给自己多带一件薄外套，是吧？不如带个就是带个防晒衣，你看怎么样啊？就是带个防晒衣，首先白天防晒，晚上呢还能稍微帮您保保温，是吧？稍微暖和暖和。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过来啊，您就会看到咱们这个产品，是吧？这个温度呢上来了，防晒衣是少不了的出行标配。有的时候跟你说，在车里边你都得穿着啊，因为车很多，这个不是说每辆车它都配备的防晒措施很好，太阳直射它还是会伤及到你的皮肤。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不怕晒黑，我不怕晒黑显老，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怕什么？怕晒伤。你大老爷们儿，我不怕晒黑，你怕晒伤。伤害到你了，是吧？也不舒服，对不对？尤其是皮肤那么敏感的地方，摸着还挺疼的，风吹日晒的，还是需要去备好。咱懒，咱不愿意涂防晒，是吧？很多男士防晒衣咱穿上，小孩也是，懒得给小孩涂防晒，防晒衣给他安排上。那今天UP商城呢，我们除了有这个成人的

防晒衣是吧？原价129，发送秒杀，咱们直接直发品牌直发69。咱们还有儿童防晒衣，活动价2件是49.9，给全家人备上都行。那这款防晒衣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哎呦，这一上身你就立马就缓解了那种燥热感，凉爽舒适。以前的防晒呢，可能水洗几次会不好，就破坏了内部纤维，破坏它的层次感，它就不防晒了。但是原纱的啊，原纱防晒它久洗效果也会持久，不怕洗。这件防晒呢还做到了360度的全方位防护，都是同一种材质嘛啊，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是 M-5XL 可以选择，从70斤到220斤，男女同款都能穿。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3件，让您一下一套就到手了。还有一树木有凌风说，哎呀，碎碎的彪哥，我下班了，你再熬一会儿啊。你也忙着呢，这下班之前偷听啊。我快了，我也快了啊。当然下班了，我相信如果明天跟我一样也有点空，那其实呢也可以周围转一转。5月5号我们可以怎么转啊？咱们郑州的朋友，尤其是刚返程的，想再来回溜达溜达是吧。那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两种玩法，一个呢是坐公交游老城，一路逃离城市1小时，来场山水之间的洗肺净化。首先呢，如果你不想再开车了啊，假期有开够了，而且嫌停车难，这假期的时候不确定哪儿就说不好停车了，挺复杂的，那极力推荐大家尝试咱们郑州的新晋网红商都号时空穿梭文旅巴士。当然千万不要觉得坐公交没意思，坐公交是老年人专利，这趟商都号真的挺好玩，就跟时光机器一样，从博物馆直达古街巷，寻找老郑州的魂啊。怎么打卡呢？大家上车之后第一站直奔大象陶瓷博物馆，去摸摸那个藏了半部中原陶瓷史的宝贝碎片，感受一下古人是怎么把泥巴玩出花来的啊。出来再乘车没多远，看到这个红墙带瓦的郑州文庙，这是全国现存的第3大文庙。走进院子里边，青石板的路，苍天的古柏，哪怕你心情再浮躁，你看着这些呼吸一口气，你都会觉得你的脚步和心都不自觉的放松，特别的治愈啊。从文庙转出来，去去咱们郑州自己的太古里是吧，咱们的自己的像心象皆虚，一杯咖啡搭配着3600年前的商都元素，这感觉不就来了吗是吧。最新的国潮文化就是这种感觉，一路下来花一趟公交的钞票，实实在在把郑州的脉搏跟心跳摸了一遍，让自己沉浸下来，安安静静的看看郑州是吧。有没有像我一样，郑州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没去过，趁一天的时间好好转一转，当然防晒衣也备齐啊，做好防晒工作，因为肯定有很多室外活动。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问问 AI 呗。
3: 您咨询的是母亲节送妈妈的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
1: 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巩俐也在吃。母亲节啊，就送燕之屋晚宴吧。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首先呢，听到这位 ID 天士宝的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天下说什么了？
2: 这个京广路、郑通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特别特别大，行驶特别缓慢。
1: 好的，这个是也是提供到了之前，其实也有提到吧，京广路的这个市区的拥堵情况，就是。中日大道现在好了，中日大道之前是压力挺大的，那现在来看估计是这批朋友已经到家了。另外呢，也许是之前有点小磕小蹭的，但是现在已经趋于平静了，挺好。这是，但是京广路呢依旧是大家热门选择的路段，因为它离很多高速路口这个出站口呢都挺近的啊。不少朋友刚刚回来，没事，不着急，反正咱们最不好走的这个高速路段咱已经过去了啊。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聊的是你的青春的高光时刻。双花锦说，我有一次主持人直播带货中奖了，算不算我高光时刻？我这话听起来我特别心酸，你知道吗？特别心酸。就是首先呢，确实是我们这个奖品的发放频次，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有所降低啊。没办法，经济越来越有限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证明很久没中过奖了，这是我们双向奔赴的一种心酸，太酸了。其次呢，这算是青春时期的事儿吗？啊，怎么着？那时候年少不更事是吧？不过未必是听我们节目是吧？那时候年少不更事，参加了带货抽奖，意思是后来不想参加类似的活动了。青春期过去之后就不来这个了。还有这个小黄豆，他说，高中市里评选市级三好学生，我们班有一个名额，三好学生的硬性条件是成绩好。于是班主任让班上民主投票前十位的同学，每个人可以给不同的人投一票。最后班长统计结果，我们班一共68个人，有62个人给我投了票，第二名只有40多票，好惨。等会儿，你68人，62人给你投了票，每个人可以给不同的人各，那你第二名为什么有40多票呢？你们这不就100多票了吗？啊，哥们儿。你这个，你是不是计票规则记错了？说最后呢，班主任他也要把票投给我，并且他一票顶3票。我这个好像现在的综艺节目啊，导师一票顶多票。反正我懂你意思，可能是有就票数相差不多的那个感觉吗？还是怎么着？就我现在有点乱，我不太好计算你们这个票到底怎么投的啊。那时候我切实的感受到，我平时不以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调皮跟同学相处，平等的尊重帮助每个同学，带给我好处，那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哥们儿，你有点太狗了。太高了，我就你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很容易让后边接不住，你知道吗？但是我也不能拦着，我也不能拦着你有好事你就听这话题你就不分享，真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不是你行为啊，就是你这个特别厉害的事儿呢，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涯。真的，我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我们大一的时候竞选班干部，在我前面，就是我们一个一个上台演讲嘛，在我前面演讲的这位同学呢，他也是郑州人啊，就是他上去之后就讲述了他获得市级三好学生，就郑州市级三好学生等等各种各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们年级作为老乡不多，但是恰恰他排在我前面，就是作为老乡排在我前面有什么坏处呢？就是很明显是一个地方。

出来了，但是他的那些我都没有。啊，哪一年的郑州市集赛，我觉得这那就特别优秀，我到我了，我傻了，我不知道说啥了。我现在我都有点忘了我那天到底说啥了，我那天好像就是还挺蹩脚的啊，就是说我首先否认了自己，因为我听完之后我都震撼了，你知道吗？我还有这样的同学呢，我现在我老乡哇好厉害，哪几几年郑州市级三好学生啊，几几年郑州市级这个什么样的奖项，啪罗了一大堆，我天哪。所以说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聊了嘛，我说我是河南人，我在郑州读高中，我虽然没有一二三，就是我等于把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跟他呼应了一下，但是我有什么有什么，就是很苍白你知道吗，什么为同学们服务的心啊，为这个集体做。

不好意思说，我说那我也没啥会的，反正你拿投我一票。所以我真当选了，当选了。我复盘了一下，可能我的当选是源自于我脸皮厚啊、哦，脸皮厚。就是首先我前面那个光芒实在太盛了啊，光芒实在太万丈，所以我续着他来了。说完之后，大家都接受了一个 loser， 你知道吗？就对我印象特别深。就选举的过程中呢，就是我竞聘的也不是一个热门的行业啊，不是班长啊，竞聘的文艺委员。我也没想到啊，一般艺术生没有一个人竞聘文艺委员，就平白的落到了我竞争压力极小，而且大家记得住我，知道给我投票啊，赢了。哎呀，所以今天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你青春的高光时刻，正好小黄豆啊，不知道豆哥还是豆姐，嗯。说完之后呢，我就，哥们儿，我就是我的人生就需要这样的朋友。我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又遇到了这样的听众，挺好啊。我看还有谁？酱小油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前两天，爸妈带我去逛街买裙子啊。我知道这个是女孩，啊，这个是女孩，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当时看中了一条非常漂亮的浅蓝色长裙，一看价格心寒了，因为知道感觉就是超出了平时的预算。我觉得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买衣服的价格，然后按照他们以往的套路一定会跟我商量换一家店看看。但是破天荒的那晚爸妈毫不犹豫的为我买了一条长裙，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呢，就觉得当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六一儿童节当天，我穿上了那条天蓝色的长裙来到了教室，要好的三个小姐妹瞬间围住了我，夸赞我的裙子真好看啊。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甚至把我推到班主任的面前问老师，你看她今天漂不漂亮。哎，这真能记一辈子啊，挺好挺好挺好。要是老师说很漂亮很漂亮，都是这么多年了，这个画面还依旧会在脑海中浮现啊，高光时刻，挺好。这个是 Capitin 啊，是这样念的吗？我现在天天学这个啊，这是啊，这是我高中同学是吧？啊，说我这是我高中同学哥。啊，您是哪位啊？啊，您是哪位？说讲了我高中的，你讲我干嘛呢，哥？啊，我那些都不乐意提啊，说那些，因为那些我现在做不到。蓝东波说：“该说不说，还有半个小时你就该下班了。”后天见吧，行。明天确实继续休息一天啊，希望呢后天能跟大家如约而至啊。今天我跟你说，这么多朋友，就只有我蓝哥一个人听出来我感冒了。但是您猜怎么着？我上完班我感冒好了。我现在上班前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拿点纸巾，然后说一半的时候把麦克风拉下来，然后擤一下鼻涕什么的。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直播间温度30多度啊！为啥呢？因为，之前老是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互动的逻辑非常简单。大家通过手机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发来的任何信息，我这儿通过咱们的这个后台屏幕都能瞅见，都能看见啊。这也导致了我们面前很多电脑，你们知道吗？很多电脑就有很多主机。我今天穿的还是长裤，真的，我甚至觉得自己有点不够酷，啊。所以真的你干电台主持人，你真得穿点短裤，因为我桌子下边全是主机，你知道吗？感觉快要被烤熟。但是呢，对于整体身体的康复特别的好，所以说上班使我健康。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在工作的路上，我相信你也会健康。我也是没别的在祝福大家了啊，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挺好了，对吧？因为它给了你身体中最需要的一种元素，就是，等会儿我编一下啊。上班能给我们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动力啊！能给我们带来，我们平时不上班的时候在家里边坐着，身上零件就不会动。你一旦有了这些动力，我告诉你，零件就推起来了，你就活了，你的身体就不是一滩死水。我跟你说。哎呦，上班真是把我病都治好，我鼻子都稍微有点通透了。我跟你说，这班多上啊，再加上温度确实。

常高。如果您也在这两天因为温度早晚温差大觉得有点感冒啊，来上班好吧，来上班欢迎你，尤其是应聘我们这儿啊，很暖和啊，特别的好啊。当然小孩儿咱们成长的过程中呢，跟您推荐我们河南广播领航团队联合了营养团队，大家共同研发的这个啊，目前也是国家新批准的一批营养元素嘛，所以说现在特别的火。但是火的背后呢，确实会有些朋友有质疑，因为有一些商家呢确实会夸大其词，但是我们呢其实跟大家聊得很保守。首先这个氨基丁酸这个元素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首先它对于成年人是有一定好处的，它有多种生理功能，就直接改善的是神经功能，能够延缓衰老，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调节情绪，降血压，所以对于成年人是好的。那么对于孩子有什么作用呢？啊，可能会有人想，哎，对成年人怎么怎么样，对于小孩来说会不会有点过分的负担？没有，在孩童的成长中会有促进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直观的作用啊，生长激素的分泌。所以我就刚才说，有因为新批准的元素有一些嗅到了商机啊，纷纷的投入，我们也拿这个东西，然后就夸大其词说能让孩子长个儿，能让这那，其实有帮助，但是它不是绝对的。我们还是客观的叙述它对我们最深层最客观的这个帮助是什么。第一，我就说一点啊，能让生长激素分泌率提高 40% 以上，有帮助，有直观的作用，但是咱绝对不夸大其词，让您去选择。同时呢，助力儿童在睡眠中高效长高。这个元素呢，一般提取于豆类，包括豆类的中草药。所以说，如果孩子有豆类过敏，咱不建议使用。没有，欢迎您选择我们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这个孩子也更加容易接受一些，不会闹说爸爸妈妈给我吃的什么呀啊，哭哭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欢迎各位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当然同时咱们在路上行驶，最近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周边拍一拍照。咱们假期随手拍文明我接力活动，河南交通广播发起的文明出行我接力，假期期间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礼让斑马线的暖心瞬间，我跟你说朋友们，也就是我有点宅，我稍微不太愿意出门，我要是愿意出门，明天我估计能被你们拍刷屏，我轻易不出门啊，我一出门我只干这种事儿啊，我让你们拍个痛快。就这些暖心瞬间欢迎各位分享，因为这些美好的事儿其实咱们传播出去让更多朋友看见，也能够明确的看到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小社会里边，这个社会里边其实很温暖，就是好多人，可能你在做一件好事但是你不孤独，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让大家看一看都是谁在做。当然事情呢一定有两面性，所以说如果发现哎那种不文明的行为，也欢迎您客观的记录啊，都可以拍照上传，发送抓拍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明出行等您接力，发送抓拍啊，上传您拍的照，别光发送啊，到时候没照片，发送完咱有照片直接我跟你说曝光的，让他知道举头三尺有听众的手机啊，有我们交广的这电子眼儿啊，办的事儿你要想人不知，你除非己莫为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欢迎各位。同时呢，节目的最后，再次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啊，分享给您，河南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装修”两个字，发送过来啊。目前的这个静安装饰的五一宠粉活动依旧在火热进行当中，都有什么呢？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啊。豪华三室满配全包。什么叫满配？就是灯饰窗帘，小到抽纸盒安排上。什么叫豪华？别墅工艺。当然，价格12万5800，10重好礼疯狂送，家具直接送。发送装修。

0: 能抢5000元的拆除优惠，就是说你二手房改造也没问题。还有八大豪华家电，相当于装修省钱还白得家电。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装修”两个字，锁定福利，装修选的对，省心还省钱。
1: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喂，妈，到大理了吧？
4: 到了。
3: 给您买的燕之屋晚宴带了吧？打开就能吃。
4: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清润又滋养。
3: 难怪别人都说我跟您呢像姐妹。今年母亲节燕之屋晚宴我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五一假期去哪玩？高速路况怎么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重磅推出玉路畅行云直播，4月30日至5月5日全天候为您护航，及时的高速路况播报，实用的出行信息服务，贴心的网友互动问答，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视频号、抖音、微博以及省交通运输厅新媒体矩阵，玉路畅行，一路有你。这个五一我们云端见。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8: 妈，您那条跳舞视频又火了。
4: 哎呀，粉丝啊都说我像30几岁。
8: 可不是嘛，您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我身边姐妹啊都在吃，跳舞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8: 母亲节还是老规矩，燕之屋晚宴给您续上，祝我的叛逆老妈越活越年轻。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卢飞啊。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啊。在这个小长假呀，陪伴您的除了我们，还有咱们的爱车。但是爱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您一脚踩下去，它声音很大，但是它不往前跑。
2: 对，就是车子动力明显感觉不足，就是肉肉的。
1: 是，有的时候呢，车跑得挺快，但是您一看那个油耗，哎，也是蹭蹭的往上涨。现在这个油价多贵啊，就看到油箱一会儿就空了，这心里多难受啊。所以您可以及时的给自己的爱车除碳。嗯，当然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产品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择。
2: 哎，是，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车子的里程数来选择对应的产品，比如说咱的车子30000公里以内的，咱们可以来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搞定了。嗯，这个价格只要99，也非常的划算。
1: 对，
2: 如果说咱的车子里程数已经到了这个3到8万公里的，咱们可以选择一套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
1: 嗯，这是三瓶的，一个是提升动力的，一个是清洁的，还有一个是降低油耗的。但是如果说您的爱车已经是8万公里以上了，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它的积碳肯定是很厚的，您就需要用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里边也是三瓶，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所以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的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抢购了。
2: 哎，是的，没错。那你看平时大家有很多在户外工作，包括经常也出去玩的，你像假期经常在外面的哈，担心流量不够用，哎，可以看过来。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有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元，而且是支持3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哈，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下单。
1: 是的，这个季节呢其实特别适合做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就是装修啊，
1: 哎，
2: 是个大事儿。
1: 所以说如果您有房子要装修，我首先给您说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为什么呢？首先您可以添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各位啊，对环保有要求的，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就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的监督下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啊，也就是开工啊就没有回头见了。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您就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有人说啊，说郑州呢是没有春天的，说过了冬天就直奔夏天了。
2: 对啊，现在天气30多度了啊，就是确实很晒啊。
1: 对，就尤其是过了五一之后，这个气温是越来越高了。我以前呢可能对于这个防晒不太注意，但是超过30岁以后啊，感觉我们这个皮肤晒完了之后，它不仅是变黑，它可能还会晒伤的。
2: 哎，就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啊。所以说平时我们就必不可少的就是防晒衣。真的，你不管是出行还是日常啊，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2: 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他们家的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也是同款的，它的面料啊、做工啊、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
1: 是的，这款防晒衣呢，您自己在线下也是可以买到的哈。它这个在店在售的是129元一件，今天 UP 商城呢，它是专享一个车友的价格，它的这个品牌呀，给我们拿到了69元，就可以直接拿走一件防晒衣了，而且它那个尺码是从 M 到 5XL 都是可以选择的，就大体上是能从70斤穿到200多斤。
2: 哦，是的，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你不管是组个情侣装呀、姐妹装呀、亲子装都是没问题的啊。而且这个是品牌直发，今天的价格非常惊喜，只要6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1: 是的，再给大家说一遍，它原价是129，现在只要69。而且商城还有那个儿童的防晒衣的这个活动啊，它两件只要49.9，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下面的时间陪各位一起来听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聊教育相关的话题。我们的听众里边很多都是家长。
2: 哎，是的，我们其实也想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关键的这个阶段哈。部分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这样的情况，那可能就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呢，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却忽略了氨基丁酸，哎，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光领航也是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喜欢啊。如果说有需要的，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是的，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们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有一个反馈啊，就是他之前报名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家装节。哎，房子装修完了之后还跟我们说，每个月华普装饰都和我们交通广播联合举办了一个业主的吐槽大会
2: 哦，而且是董事长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的心声，
1: 是
2: 直面问题啊。
1: 对，人家董事长就在现场坦诚的做回应啊。如果有意见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他们会直接发奖励。
2: 哎呀，
1: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不错的反馈啊。那在这儿也给您说，如果您也有房子要装修，您也可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它甄选的是优质的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四个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享受什么呢？就是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加的考究。
2: 哎，是的，选择我们的家装节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啊。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1: 是的，发家装节。下面的时间陪各位一起来听歌。

0: 码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平时呢，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想给话费瘦瘦身，然后多一点流量，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但是优惠就这一个月，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了。另外，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啊，不长个儿，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0: 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嘴

0: 进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公银容易借，5年期贷款年利率低至3%，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循环信用，随借随还，最快实时放款。详情咨询95588或郑州辖内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码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子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是我
0: 怎？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2: 好，
1: 爸爸要走了。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

0: 逍遥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金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吗？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
1: 我得看看你啊。
2: 老焦，张树奇和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0: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干嘛？
4: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0: 老张，跟我说说蓝考的情况。
1: 哎呀，蓝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0: 俊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5: 这咋能忘呢？乔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0: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5: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0: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5: 乔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0: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1: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2: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4: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2: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0: 花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0: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少爷，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1: 老张，离开蓝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3: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会。
3: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3: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3: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家里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3: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俩和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1: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蛋。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号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

0: 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久，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10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码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气。

0: 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码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斑马线前的一次减速，服务区里的一次规范停车，自驾路途中伸出暖心援手，这些瞬间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个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发起文明出行我接力活动，无论您看到主动让行应急救援的暖心瞬间，还是车窗抛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都可以拍照上传，一起守护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抓拍即可参与文明出行，等你接力。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五一假期河南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李现。这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可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呢还找你装，那叫人。